0: 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和一部动画片有关系的，就是《大鱼海棠》。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问到的这个问题，请问电影《大鱼海棠》的创作灵感来自哪篇文章？这题有点，
1: 但这道题有线索。
0: 对，就它的这个。
1: 这道题有线索。
0: 嗯。就这个名字就能知道了，因为我们选过的还有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男要被复活的这个男孩子他的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对，所以我们问到的《大鱼海棠》的创作是来自于谁的哪篇文章？
1: 嗯，
0: 这个我们都学过这篇文章，
1: 嗯，
0: 而且当时都要背的，
1: 所以你还记得吗？
0: 我当然记得。所以我们问到的这个电影啊，《大鱼海棠》啊，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源自于谁的哪篇文章？
1: 嗯，
0: 好，接下来问到的这个问题也是由一段音乐引发的。
1: 嗯，

0: 的时间，
1: 对，
0: 哎，你就可以和我们在下周六的时候一起去到这个金刚台去漂流一下，好好放松一下啊。
1: 嗯，世界闻名的猫屎咖啡原产于东南亚的哪个国家？世界闻名的猫屎咖啡原产于东南亚的哪个国家？电视剧《甄嬛传》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清朝的哪位皇帝的执政年间？
0: 嗯，《
1: 甄嬛传》可真的是
0: 太好看了，
1: 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就是
0: 作品吧，意义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对
1: 对，就我觉得能在中国电视剧能称为里程碑意义式的这种电视剧，四大名著自然不必多说啦。
0: 嗯，
1: 我觉得《甄嬛传》算一个。就那种有社会影响力的，而且社会影响非常大的，亮剑算一个吧。
0: 亮剑要算一个。
1: 对。
0: 嗯。
1: 别的。
0: 那你要这样讲，其实你古装剧和现代剧也都有呀，但是可能就是大家时至今日回想起来的时候，你第一闪念过的，
1: 嗯，
0: 可能还是这几部。
1: 对。
0: 嗯、
1: 因为你在没事就没事的情况之下，你说你看什么戏啊？你可能
0: 《大汉天子》《王朝》系列
1: 啊，我《武林外传》吧，我
0: 也会看《炊事班的故事》。
1: 对啊，就是卫生队的故事，《炊事班的故事》，像是那个《武林外传》《甄嬛传》《知否》《西游记》，这个算是我在没事的时候，我会愿意再翻开
0: 再看看。
1: 对，这算是比较好看的。《
0: 孝庄秘史》
1: 太沉重了吧。二老板说，讲真我没看过，可有没看过甄嬛传的，我除了抖音上看过搞笑切片，我居然没看过甄嬛传。
0: 你也发现了呀，你居然没看过甄嬛传。
1: 徐尚说，我从来没看过甄嬛传，我好想拥有一双没有看过甄嬛传的眼睛，这样看就会有一种
0: 新鲜感
1: 啊。
0: 哎，你可以带着别的视角再重新看嘛，你比如说你第一遍看的时候看的是故事看剧情
1: 啊，
0: 对吧，你第二遍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具体的人物表现细节，第三遍的时候你可以专找那种视频的那种马脚。
1: 很多人觉得就是很多人就不看甄嬛传的跟或者是知否这样的戏，最重要的一个刻板印象会觉得假长里短的勾心斗角的有什么好看的，
0: 后宫就这点女的自演的事情有什么好看的。
1: 但是我跟你说，
0: 你不要拿它当宫斗剧看，
1: 它不算是，我觉得真正意义上更多的是一种职场跟别人如何相处的这样的一种

0: 你就把它当做，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环境当中的牛马人打工升职记。
1: 对，你这样看的话，就会对于你的职场上的这些感受啊、感悟啊。
0: 所以人家不说吗？嗯，你在紫环钻里面都活不了第二级，是有道理的。
1: 你为什么活不过第二级？
0: 是有原因的。
1: 你是不是不会讲话？
0: 我，他还可能都还没讲话，就已经被赏赐一丈红了都。
1: 对，就怎么跟别人相处？
0: 你还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个啥？
1: 对。我觉得这部戏倒是能够给别人很多的一些提示啊，
0: 一些警示，不管不仅仅
1: 对上的、对下的、对自己同辈的，
0: 不管你是放在职场当中这个环境里去看它，还是在比如说家庭的亲密关系当中，去参考，其实你都是可以发现有一些可以学习或者是警惕的事情的。
1: 对，你说他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的这种让大家所去喜欢。
0: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呀。
1: 对呀。好，问到这个问题，猫屎咖啡有多少朋友喝过？我说真的，我没有喝过猫屎咖啡。我当时在咖啡店里面见过，但是
0: 你没喝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会有一个心理障碍。
1: 不，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不正宗吧。
0: 哦，你是这个担忧。
1: 对，
0: 有可能就在咱这儿喝的未必那么正宗，
1: 对吧？
0: 真不好说。对，
1: 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猫屎咖啡的这个问题，原产于东南亚的哪个国家？就是
0: 印
1: 度尼
0: 西
1: 亚，
0: 印尼啊。
1: 对，其实猫屎咖啡，其实它又叫做努瓦克咖，
0: 努瓦克，
1: 努瓦克咖啡啊。哎，
0: 你锁。
1: 我最近倒是看到过有努瓦克咖啡，就是这个说法。原来哦，就是猫屎咖啡哦，因为他说猫屎咖啡不太雅观，
0: 换个说法。
1: 对。
0: 它呢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特产，也被誉为咖啡世界第一。
1: 它这个猫屎咖啡，它不是说您家养的那个狸花猫啊、蓝猫啊、橘猫啊，
0: 不是，人家是只有在印尼岛上特有的这种有袋大狸猫，对，有袋大狸猫，
1: 又叫做麝香猫、椰子猫，
0: 对，它排泄出来的不能消化的咖啡豆，就是这个猫屎咖啡啊，它就是由这些大狸猫吃的。这个咖啡豆，但是在他的身体里面没有消化掉。
1: 哎，你说准了，叫有袋大狸猫，不是家里边那种狸猫。有朋友哦，狸猫，让我们家猫去吃这个东西去，不是的哈。
0: 你别害你家猫了，人家有袋大狸猫就喜欢吃咖啡豆。
1: 对，
0: 当地在吃咖啡豆之后，它有消化不完，
1: 在它的肠道里边进行了发酵。
0: 哎，然后它再排出来的这个咖啡豆，然后呢，有一种独特的。香气，真的是香气哈，
1: 更浓郁，
0: 对，
1: 酸味更淡。
0: 然后呢，这种咖啡呢是被荷兰皇帝钦点为贡品之一。
1: 对，麝香猫咖啡。
0: 所以，对，有心的话可以去尝一尝。
1: 其实，我觉得它叫这个猫屎咖啡这个词儿不雅观，其实你就叫麝香猫咖啡或者叫做努瓦克咖啡，我觉得都挺好听的。
0: 是你啊，富贵酒。要是我也买一批这种。品种的某个家里头养，搞一个猫屎咖啡会不会有搞头？你也想一想，你这个猫在咱这儿它能不能生存下去？这水土不一样，这不好讲的。而且你以为养它你不需要成本啊？
1: 对呀。好，那刚才说到了《甄嬛传》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清朝的哪位皇帝执政年间？是电视剧版的啊，因为小说版是一个架空的朝代。
0: 是。
1: 然后在创作过程当中呢，给它放在了。雍正帝的年代，那《甄嬛传》是2011年，然后由郑晓龙导演执导，孙俪领衔主演，一众的这些明星啊，像是陈建斌啊、蔡少芬啊、蒋欣啊、陶欣然啊，等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然后出演的清装宫斗剧，那这部戏也是在这个华人地区都掀起了收视的。热度啊！
0: 同时呢，这部剧热播之后呢，然后也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的这个版本，在当地流这个播出，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喜爱。
1: 在咱们的台湾地区啊，然后在就是最近几年，台湾地区年三十，他们会有一个什么项目呢？叫做《甄嬛传》马拉松。
0: 甄嬛，
1: 就24小时电视台就在播甄嬛，
0: 就在播《
1: 甄嬛传》。对，
0: 那就跟咱当年循环播出《新白娘子传奇》。
1: 对，然后就是大家《
0: 西游记》。
1: 然后也发现哈，咱们内地的观众跟台湾的观众都不看凌云峰那一段。
0: 凌云峰哦，
1: 都不看那一段。哦

0: 那一段我也觉得就是
1: 没必要，没必要。
0: 相较于其他的这个主线剧情来说，那一段就有点铺垫，可以不用这么隆重。
1: 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接下来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词儿啊，叫衣冠禽兽。
0: 嗯，
1: 是说这个人啊，斯文败类。
0: 嗯，
1: 但是呢，衣冠禽兽其实在古代真正的是这个当官的官服上的补子。
0: 哎，
1: 然后那个文官呢，
0: 他的补子是什么？
1: 是鸟。
0: 嗯，
1: 然后那个武官呢，是那种猛兽。
0: 哎，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到这个问题。请问清朝一品文官官服上补子上绣的是哪种动物？
0: 哎呦妈呀，吓我一跳，
1: 吓死个人了，怎么这样子的呀？
0: 不需要来音响，不需要来这种气氛的烘托。
1: 对，你别搞，你别搞那个，就是那个
0: 制造，别不许制造恐怖焦虑啊。
1: 因为清朝嘛，大家看那个僵尸片嘛。啊，问到这个问题，清朝一品文官官服补子上绣的是哪种动物？
0: 哎，
1: 文官的补子上是用力是禽类啊，就是鸟，然后武官的是用兽，而且多以那个猛兽啊为准啊。那请问啊，这个清朝一品文官上补子上绣的
0: 是哪一个动物？
1: 对，那肯定是鸟啦。
0: 嗯，
1: 你觉得一品官员他得用什么样的补子？
0: 他得用个漂亮的补子。
1: 大熊猫讲的。大熊猫也不能绣，就是有大熊猫他也不能绣在文官的衣服上，因为大熊猫的确很凶猛。对，对吧？
0: 人家现在吃竹子，古早
1: 人
0: 那可不是、啊、
1: 人家可是吃油的坐骑啊。
0: 对啊，人战力也很强的好不好？
1: 对啊，你以为呢？好，问到了这个问题，一品文官他的这个补子上是什么、对，
0: 是什么图案啊？是哪种动物？
1: 对阿老板说，我跟我老婆两个极端，我老婆睡觉都在听《甄嬛传》的广播剧。其实广播剧版的，其实我觉得比电视剧版的还精彩。
0: 哦，我也觉得，它好多戏，它更描述的更细致。
1: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交通文艺广播晚上播的那个书场里就播了《甄嬛
0: 传》，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啊，真的很好听。
0: 嗯，还是巨好。
1: 因为我不是那个就是能够每天都守在广播前听的，但我就下了那个广播剧，就自己在家听。
0: 自己在家听。
1: 对。
0: 所以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给我们哈。问到的是，在这个明清时期的时候，一品官员文官他这个衣服上的这个补子上绣的是哪一种动物？
1: 对。好，还有就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补子啊，这个事情啊，因为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
0: 就什么东西、
1: 明清两代啊，官员在朝服的前胸跟后背处分别会装饰一块方形的图案，叫补子。
0: 嗯，
1: 它是用来区分官爵大小的。然后早期的这个补子比较大，制作精良，文官的补子用双禽相伴而飞，武官用单兽或立或蹲，到了清代，文官的补子却只用单只立禽，而武官仍然是单兽，各品级略有区别，比如说武官哈，一品是麒麟，文官二品是锦鸡，二品武官是狮子，三品文官是孔雀，三品武官是豹子。
0: 嗯，
1: 对。
0: 那么问题就是，这个一品的文官，我们说到的、这个文官他身上的这个衣服的补子是哪一种动物？
1: 反正你肯定要，如果是鸟类的话，那鸟的万鸟之王哈，万禽之王那是凤凰，那是人家皇后用的，你肯定不能用。
0: 你以为你是于谦大爷？
1: 对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往凤凰下边再数的话，哪只鸟就是又有那种仙气飘飘，
0: 哎，然后地位又很崇高，
1: 在咱们国家就是这种鸟类，就是讲真的哈，这个鸟
0: 稀有，
1: 这个鸟在我们国家地位非常之高，
0: 对，又包括说就是本身它自己存在就是一件很。

0: 事情。
1: 对，然后它也有这个长寿的
0: 象征，
1: 因为它有三长嘛。
0: 嗯，
1: 对，而且它形体非常之优美，
0: 举手投足间透露的这种气质。
1: 对，
0: 就一个字儿，雅。
1: 对，它就是仙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见到仙鹤哈，仙鹤就真的是非常之雅。
0: 嗯，
1: 它是自古以来呢也是长寿的象征，因为它有三长，腿长、脖子长、嘴长。
0: 嗯，
1: 对，所以呢也是长寿的象征。大家可以在中国古代的这些画作当中能够看到仙鹤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但和仙鹤往往出现在一起的一定是和神仙呐、啊，
0: 对，
1: 就是这种在一起的，
0: 嗯，
1: 松柏呀、啊，
0: 嗯，
1: 然后。

0: 颗粒感，咕咕咕咕就是。
1: 你这
0: 对不起，我对不起仙鹤。
1: 你还没人家两声叫的好听呢，
0: 咕咕咕咕。
1: 太空有一只想单飞的梦是吧？
0: 对，飞不起来，我要飞得更高。
1: 所以你答对了吗？但小时候对于那个仙鹤，一个是仙鹤，你要说到对于这种鹤类的，我觉得就是音乐课上学的那个什么丹顶鹤的那个唱丹顶鹤，
0: 有一只丹顶鹤，
1: 对，
0: 轻轻地轻轻地飞过。
1: 你是被什么东西踩尾巴了吗？
0: 好，我们接下来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说真的我不知道
1: 啊，
0: 我真不知道，
1: 你说我听听。
0: 这个问题是跟几何有关系的啊。
1: 说，
0: 请问在等腰三角形三线合一定理中，三线指的是
1: 哪三线？
0: 哪三线？
1: 哦，
0: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呢。哎，三角的那个面积，三角形的面积是什么？怎么算的来着？
1: 底层高
0: 除二，是这样的吗？
1: 是
0: 八。圆的面积是怎么算的来着？
1: 那个派尔平方，
0: 半径的平方乘帕。
1: 半径的不是
0: 用半径吗？啊，不是半径吗？
1: 嗯，对啊，派尔平方啊，
0: 就是半径的平方乘以派。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回。哎，正方形的面积怎么，矩形的面积怎么算来的？长乘宽个啦。
1: 对，
0: 体型的呢？
1: 梯形。
0: 咦？反正我上学的时候我都那个什么，都是那个不及格的哈。我实话讲哈，我数学那个都是不及格的状态啊。对，这题小朋友
1: 哦，对，有上梯形的上边和下边。
0: 嗯，
1: 对，
0: 嗯。好，我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跟数学有关系，在等腰三角形，大家先搞清楚什么叫做等腰三角形。它有一个三线合一定理，三线指的是哪三线？
1: 嗯，
0: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题我还真知道。
1: 嗯，
0: 因为等腰三角形它的这个形状是比较特殊的，瞧我这说的这个话，跟没说的是，
1: 腰是一样的是吧？我懂。
0: 对，在等腰三角形里面，等腰三角形它有一个三线合一的定理。
1: 嗯，
0: 他请问这个三线指的是哪三线啊？对，这个题我真知道。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有点难度了啊。请问我国第一位在宇宙当中完成出舱行走的宇航员是谁？第一位，然后在宇宙当中坐着咱们的神舟飞船，然后完成了出舱行走，他是谁？这题感觉有点难。
1: 这就属于
0: 反正这个名字大家绝对都耳熟。
1: 对，这个就属于知道就知道了，
0: 不知道就不知道了。
1: 对，不知道就不知道了。
0: 对，但他真的很厉害，他是咱们第一位在宇宙中完成出舱行走的宇航员。
1: 这不就跟当年那谁似的，
0: 杨利伟，
1: 还有
0: 一位上天的，
1: 还有就是他存这件事情的意义哈。
0: 对，他是在哪一年完成的这个出舱行走的呢？他是在2008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任务的时候完成了首次的空间出舱活动，成为了中国太空漫步第一人。
1: 是，
0: 对，
1: 你想一想，回想，这是2008年的事情了。
0: 对，那现在咱们的那个空间站马上都要搭建完毕了啊。
1: 是，
0: 对，你们，
1: 所以这个航天，
0: 你们当时你不让俺们进，俺们就这么牛，俺们自己建一个，你想来？
1: 不造你来的，
0: 不造你来的。 就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你把我玩个事，你把我自己搞一个，但你要想再找我玩，我就不跟你玩。

0: 对啊，
1: 所以让外网就说中国人怎么那么傲慢，因为中国人外国人说啊，我们有什么有什么，我们有什么，比如说、外国人就说啊，那个我们对于那个我们那个对于血统就很在意，就贵族的血统，你们中国人好像不是很在意这个问题。后来那个人家说我们为什么要在意这个问题，现在能活着的中国的那种有姓氏的，谁家祖上不是那个有头有脸的人，但凡没头没脸的都活不下来。后来我想、好像也是。所以然后人家讲的，那有那个有姓李的，有姓李的网友说，我们李姓在历史上出过60多位皇帝，
0: 这个我不给你整。你压给我
1: 没有。
0: 那你也别整。
1: 所以就是想说的，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来说呢，就是我们想说，就借由中国的这个航天技术，因为的确在早些年我们的确在这个航天发展上面啊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但是呢我们后来发力，然后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航天历史上，航空历史上面，咱们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且我们的这个那个国际空间，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空间站哈，在世界上也是非常之厉害的啊。对，你想我们自己能建一个空间站，它那是国际空间站。对，俺们也找国际的宇航员来到我们这边，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国际上的人俺们都愿意找你来的，俺们也是有门槛的，
0: 那我们也要得审审的。
1: 对啊，而且我们上面
0: 你有没有一颗爱国心，
1: 而且我们那个上面的那个操作都有中文系统。你要想来可以，你先学中文去吧，你来吧，你
0: 要不然也不知道来的个了。
1: 对，那你来不了啊。你
0: 还有语言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对，你最起码你能听得懂，会说几句吧。
1: 好，我们问到的等腰三角形当中的三线合一定等，三线指的是中线、
0: 底边上的中线、
1: 中线、垂线和角平分线。
0: 哎，是，
1: 你答对了吗？
0: 等腰三角形的特殊的这个三线合一就是在此啊。
1: 对，中线、垂线、角
0: 平
1: 分
0: 线，
1: 对，
0: 相互重合。
1: 对，
0: 而且呢这样的一个特质啊，也让它在工程设计包括建筑结构当中得以广泛的应用。
1: 对，在桥梁设计当中，等腰三角形的三线合一性质可用于确保结构的对称性和稳定性。是。好，那刚才问到了我们国家第一位在宇宙当中完成出舱行走的宇航员，他是谁？他就是翟志刚。今天问到这个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特别知道，因为我刚去过这个地方。请问蜡染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印染工艺？我们国家民族也多啊，对，56个民族，
0: 56枝花，
1: 56族兄弟姐妹
0: 是一家。
1: 对，我问到的蜡染是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印染工艺？我们说的是少数民族，那肯定不是汉族的。
0: 55个彩吧，
1: 对，55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就我们甚至一个民族我们就在那鼓掌叫好。
0: 对，怎么就造成了这个局面呢？
1: 就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你说咱们一个国家的人哈，
0: 对，
1: 55个民族，基本上都是能歌善舞的，
0: 而且也都有自己，其实
1: 而且55个民族大家都大热情大方的，
0: 对，
1: 怎么就咱们汉族人就到哪就内向的很？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吧，
0: 这可能是有一点这个对比之下的，
1: 对。
0: 显着了。就
1: 你说让咱们就是现在就是那个现在哈，咱们少数民族的朋友们都来了，咱们在那个广场上面，
0: 他会骑射，他能歌善舞，
1: 咱们那个中间的篝火也燃起来了，
0: 是，
1: 音乐也起来了，然后其他55个民族的朋友都开始邀请咱们汉族的朋友来唱歌跳舞了，大部分的人可能想象到的，哎，不要，不会害羞。
0: 那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是55个少数民族的朋友，他们都带来了自己民族的这些民族特色的歌舞。
1: 对啊，
0: 就剩汉族的朋友鼓掌和主持了。
1: 对啊，但是就如果邀请
0: 我们只能干这个了。
1: 对，如果他邀请你上去跳舞，你可好意思？
0: 那我怎么好意思在人家面前露怯呢？
1: 就是不太好意思哈。对，所以你看，其实少数民族的朋友，我讲真的，如果你们要去的话，你们一定要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就是多相处。然后这次我们去和 像是布依族啊，
0: 嗯，
1: 这样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们，我们有接触，他们真的是特别之热情，
0: 嗯，
1: 特别热情。因为我不是去到那个布依族的寨子，还有那个瑶族的那个寨子嘛，
0: 嗯，
1: 那个瑶族不是有瑶浴嘛，
0: 对对对对对，
1: 跟那个什么桑拿浴啊，
0: 对对对对对，瑶浴，
1: 世界上三大洗浴之一嘛，然后我们就去了解了一下，因为那个现场我们没有办法去洗澡嘛，泡澡嘛，
0: 嗯，
1: 他们可以泡脚，
0: 嗯，
1: 多便宜呢，20块钱。
0: 那是挺便宜的，
1: 对，
0: 还有那个专门的那种药包是吧，那种中草药的药包，
1: 它有一个大锅，
0: 嗯，
1: 就特别大的锅，它已经煮好的那个药水，
0: 哦，
1: 对，你就它就那个有一个那个
0: 从里面舀出来，
1: 瑶族的小姐姐，她不是舀的，她是有那个就是俺们打开水的那个东西，水龙头，就直接接下来，
0: 水阀，
1: 对，水阀接的，因为它那个特别大嘛，那个锅。然后他就给你介绍那个这个瑶族的这个瑶浴啊，
0: 嗯，
1: 然后他的历史啊什么东西的，然后他给你介绍的特别详细，特别热情，
0: 嗯，
1: 然后他说如果你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来问我，我们这个特别的好，嗯，什么东西的，就给你介绍，然后泡完了以后真的是很舒服，
0: 嗯，
1: 对。但是我们今天问到的问题是蜡染是哪个少数民族特有的印染工艺。你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哈，就有朋友来报名了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的金刚台漂流，对，金刚台漂流的活动啊。
0: 我们的这个漂流呢是在下周六啊，下周六早上出发晚上就回来了，所以你不用带太多的东西，就最多带点路上你想吃的或者是喝的，你不想在那买的话，
1: 嗯，
0: 还有就是你需要换洗用到的一些洗漱用品，
1: 嗯，
0: 漱都不一定，就洗的用洗脸的洗头发的洗身体的，然后就是那种毛巾，最好建议大家带一次性的也方便一点，带这样东西带一点，这样的以便咱在漂流完了之后你能够有充足的装备来收拾收拾自己，然后上车，嗯，睡，上车你就睡，然后就在睡梦当中到家，这个路程你就会觉得非常快，因为漂流完了之后在返程的路途当中你就会进入到一种特别瞌睡比较疲惫的状态里，确实是这样子的，但在整个漂流过程里呢还是非常轻松惬意开心的，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都非常自然的打闹在了一起，在一些平缓的地带自发的开启了这种不管是这个零星的队友之间的 PK，
1: 嗯，
0: 还是这个城市之间的大范围的泼水战，
1: 对，
0: 你都可以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1: 是，吴饶远说汉族从小被教育不要扫到
0: 不要显摆，
1: 对，我们好像就被教育的从小就是你不要过于的去显摆自己，去出那风头啊，
0: 那对对对，然后不要招摇，
1: 到哪安安静静老老实实的，不要咋咋呼呼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好像我们大多会有这种观念，
1: 而且我们也的确说真的哈，我们的父辈也没有，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没有人去教我们去唱歌跳舞，
0: 嗯，
1: 什么的，人家那种民族舞蹈，就我们的民族民，我们也有汉民族也有民族民间舞哈，
0: 嗯，
1: 但是我们的那个民族民间舞讲真的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怕
0: 也
1: 很难跳出来，
0: 对对，
1: 就说咱们的那花鼓灯被誉为东方芭蕾，这个汉民族舞蹈的瑰宝，
0: 嗯，
1: 讲真的
0: 你可会，我不会，你别看我，我不会，
1: 我也不会。
0: 我能那个给那个手绢攥明白就可以了。
1: 哎，再说了，咱们汉民族的秧歌，
0: 嗯，
1: 你也会扭，
0: 只知道那四个点位，
1: 对，
0: 四个步子，但你说扭的多好呢，不知道。
1: 而且秧歌跟秧歌，哎，陕西有秧歌，我们要去的山西也有秧歌，东北也有大秧歌。
0: 哎，这好像又不太一样，
1: 又不太一样。
0: 是，所以我们在八月初的时候去到山西的行程当中，就有给大家安排到去体验这个山西的扭秧歌。
1: 是，因为我们这刚刚不是说了，一定要跟少数民族的朋友多接触哈。你看，我们这次去贵州，我们就和苗族的朋友、瑶族的朋友、布依族的朋友啊、侗族的朋友，我们都有接触到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要是那个八月份我们要去山西呢，我们主要是去体验，比如说汉民族的扭秧歌，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
0: 嗯。
1: 然后呢，像悬空寺啊、五台山啊，
0: 嗯，
1: 我们要带大家去。然后我们八月份还要去四川，那四川我们到四川去见到哪个少数民族的朋友比较多呢？藏族的朋友比较多，
0: 川西藏族。
1: 对，因为藏族跟藏族它的分支还不一样，比如说你在西藏地区，你比如说林芝的，
0: 嗯，
1: 还有玉喀则的，就是这几个区域的藏族朋友们，他们的生活习俗、穿着服饰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像是那个川西这边的，然后像是那个谁，
0: 丁真
1: 他们那边的就康巴汉子，
0: 嗯，
1: 他们的这个康巴藏族就跟他们其他藏族也不太一样。
0: 是，

0: 所以它还会有一些细分。
1: 对，
0: 所以
1: 服饰上也不一样。
0: 所以我们这次去山西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去山西的过程当中的体验的项目当中啊，你看有去五台山，跟大家一起去写福经，然后执起毛笔书写蝇头小楷，大人和孩子一起沉浸式的静心体验。
1: 而且你知道这个写福经这个东西啊，就一定得静心，而且它有一个讲究，你知道是什么讲究吗？一旦写了就不能停，就你要写了就一下就要给它写完。就你中间可以歇，但是你不能说写了大概20个字我不想写了，这个是不行的，
0: 不能断。
1: 对，
0: 就
1: 你可以歇一歇，因为毕竟拿毛笔这个东西大家也不是经常拿。
0: 对，哎，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看到很多古装剧里面，一看要抄佛经都害怕，
1: 对，
0: 对吧？要抄经文都害怕，那你一抄你经文长一长，你不知道抄啥时候去。
1: 对。
0: 对，
1: 咱们的这个就短一点啊。
0: 对，我们这个要短一点，是给大家作为一个体验嘛。
1: 对，
0: 要
1: 短一些，但是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如果你不静下心来的话，
0: 你要
1: 就那很短的这个福经，你都没法。
0: 他要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心灵合一，
1: 对，
0: 一边在抄录的时候，一边把你的这个心愿灌注其中的这个感觉。
1: 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这个悬空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悬崖峭壁上，搭建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可是你想都。想不出来怎么样搭建的，
0: 有一种鬼斧神工的奇妙。
1: 我们国家著名的
0: 榫卯结构，
1: 对，还有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
0: 也在这里有取景，
1: 都在这儿有取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到应县木塔、平遥古城。在这个行程当中，当然也离不开去品尝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啦。像是什么大同的羊杂汤啊，晋北的非遗小吃，看看那儿的这个浑源凉粉和我们这的凉粉有什么区别。
1: 是、
0: 那里的晋北油酥饼和我们这个烧饼，我们本地的烧饼钢铁的又有什么不同。
1: 反正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啊，有朋友就担心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担心山西热，山西不热。第二个，有人担心那个山西没有好玩的。山西那可真的是文化大省。在这个地方你会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影响。
0: 是，
1: 人家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
0: 西。
1: 又说了，人说山西好风光，
0: 所以这里这个包含的一些文旅资源也是非常丰沛的。
1: 只是说咱们不太清楚。那如果您跟我们去一趟山西，我跟你讲，不好玩，抠眼珠子。
0: 你就可见这一趟行程的含金量。
1: 我都敢说不好玩，抠眼珠子。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
0: 然后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旅拍，就真的就是以我们这两年然后出去旅行，然后有旅拍经验的这个感受和体验感，确实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要留个纪念。
1: 今天晚上回来你做个海报，把俺俩的那个照片做个海报。
0: 好。
1: 对，做个海报。就是对，我觉得很有亮点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四川旅行，那不必多说了。那四川天府之国啊，
0: 经典的四川的著名景点也都涵盖在其中。
1: 对，
0: 不管你是想要去大熊猫繁育基地中心看一看花花，还是呢想去三星堆、九寨沟、
1: 黄龙
0: 哎，都江堰，
1: 对，
0: 在这次行程当中，咱们一站全涵，一下走遍。
1: 您要是自己去这个四川哈，
0: 去九寨，
1: 你比如说你说啊，我不想跟你们去，我党地抱团那也可以哈。但是您要想加上九寨沟，我跟你讲，99%的旅行社给你安排的都是大巴车，去到九寨沟跟黄龙，
0: 大多是这样子的，
1: 因为它的价格便宜啊，它这个价格，它便宜的价格，它就没法支撑你来回坐高铁。
0: 是，但咱不一样，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当中，从成都到九寨，我们就给各位安排到的是高铁出行。
1: 因为你都不知道，从四川到九寨沟得要10个小时左右，而且那个路还不是特别好走。我想说的那个路不好走的原因，不是说那个路况差哈，它车多，因为大家都是坐大巴车去的。开不快，你大概得10个小时，你就想吧，你一坐一个不吱声，但是高铁2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0: 所以就是说给大家节省下来更多的时间在景区当中游览。
1: 对，那九寨沟，我说句真心话哈，你去过九寨沟以后，什么样的水你都可以不用去看了。对，就黄果树大瀑布，你觉得是好，我讲真的是好看的，好，但是黄果树大瀑布那前后的那个景啊，跟九寨沟那也是没法比的。
0: 是，
1: 但是九寨沟它有一个诺日朗瀑布，还有一个珍珠滩瀑布
0: 啊，
1: 那也是西游记的取景的地方。
0: 对。

0: 对，黄果树大瀑布呢是那个猴王出问世那个水帘洞那个外景，那个猴子往那个
1: 水帘洞里面闯，然后穿过那个瀑布之后又是别有洞天。
0: 那个是在西游记，那个是在黄果树拍的。
1: 嗯，
0: 但是那个什么唐僧师徒四人啊，然后又走过那个瀑布啊，
1: 啊、那个小瀑布，
0: 对，那个是在
1: 九寨沟
0: 拍的。
1: 是
0: 那个猪八戒戏蜘蛛精，
1: 也是在
0: 九寨沟跟，然后那个
1: 就你看他们那个洗澡游戏的那个就是水很浅，
0: 对
1: 对吧？
0: 哎，他们好幸运哦，还能进到那个里边。当年哈、哦，
1: 那当然了。
0: 现在你敢进去，你碰一下，我跟你讲，立刻就有工作人员给你带走了。
1: 你不可能，那也不可能让你往里面进呢。想啥来个？
0: 对。
1: 所以这两次行程啊，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同游。
0: 嗯。
1: 在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去到的是山西。8月7号出发，那在8月20号的时候呢，计划是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四川。
0: 哦，四川还有一个特点啊，这次还有一个亮点啊，这次旅行，着重说一下。
1: 嗯，
0: 我们是从藤湖机场飞的。
1: 对对，我们是从藤湖机场飞。
0: 对，因为你要是从那个成都你飞到合肥的话，就是如果那天我们飞机太早了，
1: 嗯，
0: 就是你看哈，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飞机太早了，大家说哎呦最后一天阿妹妹完了，我们就
1: 回来了，
0: 回来了，然后就什么东西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讲的我能理解，但是出去旅行它就是这样的，你就是得有一天或者是两天你放在路上的，去跟来回，尤其是远的地方
1: 掐头去尾的，
0: 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
1: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尽可能的在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多一点省出来在旅游景点上的时间。
0: 你要是晚上回来了吧，大家说啊、哦，我白天能玩，结果呢，你落地了合肥或南京，大家又怪你，你想回来那么晚，
1: 哎呦，回家都不好回了，
0: 当然不好回了。你看俺们其实就很难做，
1: 很难做，
0: 对，我就真的很难做。于是乎呢，我们吸取了血与泪的教训，
1: 嗯，
0: 我们这次给他安排在藤湖机场，
1: 嗯，
0: 但凡能在家门口飞的，我们都在家门口飞，
1: 嗯，
0: 我们下了飞机大巴车就是从东湖机场，咱不上高速回来，咱的回来的速度都快，
1: 嗯。
0: 对
1: 对，
0: 我们也不存在什么限速啊什么东西的啊，也存在限速，但它那个限速不是高速的限速啊，
1: 它又不一样了，但是本身距离又近一点，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家了。
0: 对，你下了飞机以后你就知道我现在就在家门口了，我马上就到家了，
1: 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
0: 对，然后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哈。
0: 嗯，
1: 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这个公众账号，然后回复3个数字666就能够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同时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来搜索早安蹦蹦，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关注，把你的留言告诉给我们，节目之外我们一一会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
0: 是，那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1: 同时那个刚才还有朋友说到的那个洗发水怎么买、啊、在哪儿买，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账号，今天你只要回复数字6、嗯、就能收到的是卡诗洗发水的链接。夏天不管你是有极度爱出油的朋友、
0: 嗯、
1: 还是想要让头发轻盈有质感的话，都可以来考虑他们家这个洗发水，给大家提供的是1000毫升的家庭装、
0: 嗯、
1: 有3款功效，你都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0: 嗯、
1: 元气浆的这个功效呢，推荐发质比较细软塌或者头皮爱出油的朋友，那如果有双重功效的功能都想兼备的话呢，就选择它就没错了。如果你是经常染发烫发的朋友，受发质受损希望有得到一个修复的话，可以选择海源黑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广播福利啊，不管是哪一款只要199，但是你如果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只要169、
0: 嗯、
1: 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嗯、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让你下单无风险。
0: 是，
1: 关注公众账号蹦广播发送数字6就可以了。
0: 好，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然后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明天是周五，
1: 明天是周五，
0: 明天早上别忘了看我们的视频哈，你将目睹一个奇迹，一个小胖子吃了5个包子，
1: 一个小瘦子塞了5个包子，
0: 一个烧麦，还有一碗蛋汤，这是何等壮观啊！
1: 好，我们明早见了，朋友们，
0: 拜
1: 拜。
0: 拜
1: 拜，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

0: 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红色当中，也是他红白蓝三部曲里面非常浓烈的一张，由厉曼婷填词，曹俊宏谱曲。其实张清芳的嗓音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穿透力强、情感饱满著称。在这首歌里面呢，她也把一个女性在爱情里面怕改变、怕承诺，就渴望不顾一切燃烧一次的矛盾唱得淋漓尽致。歌词写，也许一瞬间就可以燃烧一整夜，那种飞蛾扑火般的决绝和浪漫，是90年代台式巴勒情歌最迷人的特质，不躲闪、不矫饰，爱就爱到极致。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曲人曹俊宏与张清芳曾有过一段恋情，分手之后呢，携手仍做出了这张非常经典的专辑，也让这首歌在乐迷的心中多了一层温柔的解读。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问候你在电波当中。我们听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金海心所听到的是他的一首悲伤的秋千。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其实刚刚这首悲伤的秋千呢，也是内地乐坛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张亚东给他写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把那种甜悲伤甜悲伤给玩明白了。就是这首歌明明旋律轻快的像在荡秋千，歌词呢却又句句扎心，没有流泪不代表不会悲伤，表面洒脱其实在硬撑。而金海心空灵的声线一开口呢，就有一种强装冷静的脆弱感。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所演唱的一首《我也不想这样》。

我也不想这样。王菲唱出了一种天真的感觉，唱出了在爱情当中起伏沉溺但依然心怀纯真向往的赤子之心。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都说生活里一半是墨守成规，一半是放浪不羁，而此刻你的状态又是什么呢？或许下面这首歌会很懂你。我们听周志平 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出生在演员世家，后来走向了歌唱的道路的王新平，有着非常好的身段，还有非常棒的姿色。不过后来呢，淡出了歌坛，也是过着非常恬静的生活。在歌声里呢，可以串起好多好多的回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王新平的《别问我是谁》，接下来的回忆呢，是属于我们和范晓萱的。最初蹦蹦跳跳唱着健康歌的那个美丽的女生，后来就是一定要做回自己。她的勇气通过这些年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然也终于理解她了。她说，一个人啊，明明心里有着一座火山，为什么要扮演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呢？就这样，乖乖女剪掉了头发，收起了稚嫩的嗲嗲的声音，开始走自己的路了。我们听她的这首《蓝旗袍》。

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在乐坛非常特立独行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做林良乐。其实在80年代的流行歌坛当中，听到许许多多的优质的女声，而林良乐她的声音还有她的唱腔呢，也真的是让人相当的难忘的。因为她有一些中性化的外表，她歌声里的深情有一些豪迈，也有一些细腻，都是融合的如此的美妙。我们听林良乐的这首《真心人》。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

0: 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呢你199元就可以包邮到家，自己用全家用都合适。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了，整个人看着都没有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呢有姜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一下子就出来了，坚持用发丝更有韧劲，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元，而且有两款可选，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步广播，发送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人间有百媚千红，我独爱你那一种，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就是喜欢你，可能歌声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李玖哲的一首我会好好过。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先知道歌曲后知道歌手的，所以在李玖哲的这首我会好好过，在当年听过好多次之后，很偶然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看到他，发现和我用声音去想象的形象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歌声里的他特别的深情，而他的长相呢是那种有点胖胖的非常可爱的感觉。不知道你是否也会在声音当中想象过一个人呢？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我觉得这是这首歌最动人的一句歌词，来自于方文山的填写。方文山原本是台北近郊一位非常不得志的青年，为了圆梦呢，在台北市苦苦打拼。他工作了七八年，做过防盗器材的推销员，还帮人送过外卖，生活得非常艰辛。可是他懂得机遇的重要性。有一天呢，在半夜12点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名嘴吴宗宪的电话，邀请他到自己新成立的音乐工作室来任职。突然的惊喜让方文山非常的激动，他后来呢就总结出了一句话：机会比实力重要。不过他又立刻补充了一条，实力不够的时候肯定会流失机会。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要让自己在没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先自己要补充实力，当有一天机会到来的时候，相信你已经积攒好实力了，一定会把你推上那个你想要去到的那个巅峰。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来自于方文山的填词，这是容祖儿的一首《想想》。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陈奕迅的《背包》。在一段感情提早结束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情伤会刻在心里一辈子，会让我们都丧失爱的能力。可是我想说的是，情伤和我们小的时候摔破膝盖的伤是一样的，我们要给他时间去好好的疗愈。我们也要告诉自己，这些伤都是要过去的。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辛晓琪，遗忘。

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一首会让你忍不住想跟着旋律摇摆的歌曲，来自徐小凤的《心恋》啊，它也是歌坛的常青树。你看，有些旋律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记忆了，而有些歌手呢，也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没有离去。像接下来这位，90年代开始啊，张学友的好男人形象几乎深入人心，除了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之外，他的表演技巧还有才华一直都是备受好评。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在商业气氛浓烈的香港娱乐圈，相貌平平的张学友获得成功，完全是用实力换来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我们听张学友的《饿狼传说》，也在他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明天见了。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全新的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装的，今天还赠送给你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呢是900毫升，但是只要259元。还有兰蔻小白管防晒清爽5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只要19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待在空调房脸干紧绷，出门晒完泛红的姐妹，推荐两款适合夏季的刚需好物。首先呢就是这个兰蔻大粉水，新版升级后零酒精，敏感肌也可以使用，晒后脸红换季不稳定或者是空调房缺水都可以拿它补水舒缓。这次买400毫升大瓶，再赠送给你4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足足900毫升，只要259元。还有呢就是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通勤开车逛街户外都能用得上，质地轻薄不闷热，叠粉底也不搓泥。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近700，咱们夏季特惠199元拿下，三折都不要。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只要19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6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头发最怕的不是热，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又贴头皮了，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精神。细软塌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卡诗元气姜洗发水，它里面含有姜根精粹，洗完头皮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坚持用发丝更有韧劲，减少断发。理发店做一次卡诗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199，自己用全家用都适合，而且有两款可供选择，油头选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蹦布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毫升装的，再赠送给你四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呢是900毫升，但是只要259元。还有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小拔管防晒清爽5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呢是199元，三折都不要。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夏天嘛，待在空调房脸干紧绷，出门晒完泛红的姐妹，推荐给你两款非常适合夏季的刚需好物。第一个啊，就是兰蔻大粉水，新版升级之后零酒精，敏感肌也能使用，晒后脸红、换季不稳定或者是空调房缺水，都可以拿它补水舒缓。今天购买400毫升大瓶，再赠送给你四个125毫升的中样，到手是900毫升，只要259元。还有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通勤、开车、逛街、户外都能用得上，质地轻薄不闷热，叠粉底也不搓泥。专柜50毫升小白管近700元，咱们夏季特惠199元就可以拿下了，三折都不要。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扫码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赠送运费险以及7.5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一本书开篇第一句便成为了文学史上不朽的名句，昨夜我又回到了曼陀利。短短一句话瞬间拉开了朦胧诡谲的帷幕，这便是达芙妮·杜莫里埃的经典之作《蝴蝶梦》。往期吕贝卡的影子无处不在，无形的枷锁困住新任女主人，看似是一场婚姻里的猜忌与不安，实则写进人性深处的自卑、嫉妒、谎言与解脱。书中没有惊悚的血腥桥段，却用细腻克制的笔触勾勒出挥之不去的心理迷雾。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曼陀利庄园，读懂这场困住所有人的蝴蝶旧梦。小说《蝴蝶梦》中文也被译作《吕贝卡》，这是一本跨越了80余年时光却依然令无数读者沉醉其中的经典之作。小说于1938年出版，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次年被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搬上了银幕，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此后80余年间，它被反复地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全球销量超过数百万册，被公认为哥特小说的巅峰之作。而在所有的光环之下，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用一个不在场的人讲述了一个关于身份、恐惧与自我重建的故事。

0: What the devil are you shouting about?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staring at?
1: 蝴蝶梦的故事设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位年轻而平凡的女性。请注意，整部小说中叙述者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名字。在法国南部，蒙特卡洛担任一位贵妇的陪伴女伴，在那里她偶遇了年长她许多的马克西姆·德温特先生。温特先生是英国康沃尔郡曼陀利庄园的主人，一位丧偶不久的附身。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结婚。然而当叙述者跟随丈夫回到曼陀利庄园后，她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形的牢笼。这座宏伟的宅邸里处处都留着前妻丽贝卡的痕迹，她的绣花靠垫，她的文具信笺，她的日程安排簿，他精心打理的花园，甚至每一面墙壁上似乎都回荡着他的笑声。而最令叙述者恐惧的是庄园的管家丹福斯太太。这位面容冷酷、身形高瘦的女人对已故的丽贝卡怀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忠诚，她处处暗示叙述者，你永远无法取代丽贝卡，你不过是温特先生一时的冲动罢了。叙述者在自我怀疑与恐惧中逐渐迷失，直到有一天，一艘沉船被打捞上岸，船舱里发现了丽贝卡的遗体。而马克西姆此前一直声称丽贝卡是因意外溺水而亡，真相的大门就此缓缓打开。这部小说最精妙的设计在于它的叙事结构。整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

0: 位没有名字的年轻女性，而真正的主角丽贝卡却从未真正出场，她只存在于其他人的记忆、描述和遗物之中，却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更有力量。这是一种高超的文学手法，缺席反而成就了最强的在场。正如有评论家所言，《蝴蝶梦》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缺席的故事。缺席如何比在场更具压迫感？回忆如何比现实更具摧毁力？
1: 蝴蝶梦是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达芙妮·杜穆里埃在该书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颇富神秘色彩的女性吕贝卡的形象。主人公吕贝卡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从未在书中出现，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中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利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该书成为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名著。当最后一缕火焰吞噬曼陀利庄园的藤蔓时，吕贝卡的名字仍然像幽灵般盘旋在空气中，这是达芙妮·杜穆里埃《蝴蝶梦》留给读者的永恒印记。作为20世纪哥特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以细腻的叙事、深刻的主题和跨时代的影响力，成为悬疑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一起听到《蝴蝶梦》最著名的开篇段落。这也是文学史上被反复引用的经典之笔，许多读者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开篇才翻开这本书并再也无法放下。

昨晚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曼陀利庄园，恍惚中我站在那扇通往车道的大铁门前，好一会儿被挡在门外进不去。铁门上挂着把大锁，还系了根铁链。我在梦里大声叫唤看门人，却没人答应。于是我就凑近身子，隔着门上生锈的铁条朝里张望，这才明白曼陀利已是座去迹无人的空宅。烟囱不再飘起袅袅青烟，一扇扇小花格扇凄凉地洞开着。这时我突然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不知从哪儿获得了超自然的神力，幽灵般飘过面前的障碍物。车道在我眼前伸展开去，蜿蜒曲折，依稀如旧。但是待我向前走去，就觉察到车道已经起了变化，它显得又狭窄又荒僻，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模样。我一时感到迷惑不解，但当我低下头去避开一根低垂摇曳的树枝时，才发现变化的来由。原来自然界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渐渐把它细长的手指顽强而偷偷摸摸地伸到车道上来。即使在过去，树林对车道来说也始终是个威胁，如今则终于赢得胜利。黑压压势不可挡地向着车道两侧边沿逼近，榉树伸开赤裸的白色肢体，互相紧紧偎依，枝条交叉错杂，形成奇特的拥抱，在我头顶构成一个形似教堂拱道的穹隆。这里还长着许多别的树木，有些我叫不出名字，还有些低矮的橡树和翘曲的榆树都同

举数盘根错节地纠结在一起。橡树、榆树，还有巨冠式的灌木丛以及其他一些树木，就这样分裂在这块静谧的土地上，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象。车道已变成一条细带，与过去比简直成了一根线，路面的沙砾层已不知去向，只见密密的一片杂草和青苔，树枝倒垂下来阻挡着我的去路，节流毕露的根部活像骷髅的魔爪。在这片荒凉无穗的林莽中间，时而也还能认出一些灌木丛，那是当年我们居住时的标志，是人工栽培和雅趣的产物。如紫杨，它的花穗曾经颇负盛名，但如今因为无人修剪照拂，也成了野生植物，枝干高得出奇，却开不出一朵花来，又黑又丑，与左近那些无名的草木没有什么两样。忽而东，忽而西，这条可怜的细线歪歪扭扭地向前延展，有时我以为它到头了，不料它又从一棵倒在地上的死树底下钻出，或是在一道由冬日绵雨积成的泥泞小沟的那头挣扎着露出头来。我从未觉得道竟然这么长，那距离想必是不断成倍延伸，就像树木成倍地往高处长去一样。车道似乎根本不通向宅子，而是引入一片迷津，通向一片混沌杂乱的荒野。突然间，我一眼看到了那宅子，宅前的通道被一大簇乱生乱长的异样灌木覆盖了。我矗立着，心在胸中砰砰剧跳，眼眶里泪花滚动，带来一阵异样的痛楚。这就是曼陀利，我们的曼陀利故居，还是和过去一样的隐僻静谧。灰色的砖石在梦境的月光里显得白惨惨的，嵌有树框的窗子映着绿草坪和屋前平台，时光流逝丝毫无损于围墙的完美对称，也无损于宅基本身，整个宅子宛如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平台斜连草地，草地一直伸向大海，一转身，我看见那一泓银色的海水犹如风平浪静时明镜般的湖面，静静地任月光爱抚。没有波浪会被这梦之水淋淋荡漾，也不见云块被西风吹来，遮掩着清朗惨白的夜空。我又转身面向屋子，尽管它毅然挺立，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态，仿佛我们昨天刚刚离开，谁也没敢来碰它一下。但我又发现庭院也和林子一样服从了丛林法则。石楠竟高达150码，它们与羊石角区纠缠在一起，还和一大簇无名的灌木胡乱交配。这些杂种灌木紧紧地依傍着石斧的根部，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出身的卑贱。一颗紫丁香与铜菊长到一块去了，而那永远以优雅为敌的常青藤还恶毒地伸出弯曲的腕须，把这对伙伴更紧地卷绕起来，使他们沦为俘虏。在这无人照管的气园里，常青藤占着最突出的地位，一股股一角角的长藤爬过草地，眼看就要侵入屋子。此外，还有一种原来生长在林中的杂交植物，它的种子很久前散落在树底下，接着也就被人遗忘了。如今它却和常青藤齐头并进，像大黄草似的，把自己丑陋的身子挺向曾经盛开过水仙花的柔软的草地。到处可以看到荨麻，他们可以算是入侵大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盖满平台，乱七八糟地拥塞着走道，还把那粗俗细长的身子斜靠在屋子的窗棂上。他们是些很差劲儿的步哨，因为在好些地方他们的队伍被大黄草突破，就耷拉脑袋，没精打采地伸着躯干，成了野兔出没的处所。我离开车道走向平台，

月光能给人造成奇异的幻觉，即使对梦中人也不例外。我肃然站在了宅子前，竟断定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躯壳，而像过去那样是有生命的，在呼吸着的活物。窗户里透着灯光，窗围在夜风里微微浮动，藏书室里门半开着，那是我们出去时忘了随手带上，我的手绢还留在了桌子上，在一瓶秋玫瑰的旁边。藏书室里到处留着我们尚未离去的印记，一小堆标有待归还记号的图书馆藏书，随手丢在一边的泰晤士报，烟灰缸里的一段烟蒂，歪歪斜斜倒在椅子上的枕垫，上面还印着我俩并头倚靠的痕迹，壁炉里炭火的余烬还在晨曦中吐着缕缕青烟，而杰斯伯爱犬杰斯伯就躺在地板上，眼睛充满着灵性，肥大的颈部下垂着，尾巴啪嗒啪嗒摇个不停，那是因为他听见了主人的脚步声。我一直没注意到，一朵乌云已经遮没了月亮，乌云有好一阵徘徊不去，就像一只黑手遮住了脸庞，顿时幻觉消失了，窗户的灯光也一起熄灭，我面前的屋子终于又成了荒凉的空壳，没有灵魂，也无人进出。在那虎视眈眈的大墙边，再也听不到往事的细声碎语。曼陀利是座坟墓，我们的恐惧和苦难都深埋在他的废墟之中，这一切再也不能死而复苏。我醒着的时候想到曼陀利庄园，从不觉得难过，要是我曾在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说不定我还会就事论事地回想起那儿美好的一切，夏日的玫瑰园，拂晓时分的鸟语，栗子树下的下午茶，还有草地那边传来的阵阵涛声。我还会想到盛开的紫丁香，惦念起幸福谷，这一切都是永恒的，不可能像烟云般消散，这些回忆暗里是不会惹人伤感的。月亮仍被乌云遮盖着，我虽在梦境之中，却清醒地想到了上面这一切，因为像所有梦中人一样，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事实上，我是躺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异国土地上，过不了几秒钟就要醒过来，发现自己睡在旅馆空荡荡的小房间里，没有任何特别的气氛，也正因为如此，才令人感到舒坦释然。我会叹一口气，伸个懒腰，转过身子，睁开眼睛，迷惘地看看那耀眼的阳光和冷漠洁净的天空。这与梦中幽柔的月光是多么的不同。白昼横在我俩前头，无疑既漫长又单调，同时又充满某种珍贵的平静感。这是我俩以前不曾体会过的。不，我们不会谈起曼陀利，我可不愿讲述我的梦境，因为曼陀利不再为我们所有，曼陀利不复存在了。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蝴蝶梦》小说的开篇，这段文字也是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所在。它以一种梦境般的回望姿态，暗示了叙述者与曼陀利庄园之间复杂而伤痛。

过去。我们尚未知道故事的全貌，但已经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惆怅与不可挽回的失去。作者杜牧里埃用极少的笔墨便勾勒出了一座庄园的灵魂，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角色，一个充满记忆与秘密的巨大容器。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开篇用的是过去时态和梦境的框架。昨夜我梦见，这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叙述者是在回忆一段已经结束的往事。这种追叙的结构给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宿命般的悲剧色彩。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曼陀利已经失去了，故事不是一个将会发生什么的悬念，而是一个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谜题。这部被改编过无数次的《蝴蝶梦》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究竟是一段怎样的经历能让一个人在梦回故地时感到如此深的恐惧与哀伤？曼陀利庄园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那个从未出场的丽贝卡又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些问题正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悬念所在。当叙述者踏入曼陀利的那一刻，他便进入了一个由记忆与幻象编织的迷宫。作者达芙妮·杜牧里埃铺设了这些日常的心理层面的恐惧之后，即将带读者进入更深的黑暗。因为在曼陀利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将彻底颠覆我们对所有人物的认知。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走进达芙妮·杜牧里埃笔下那座神秘而又令人窒息的曼陀利庄园。我们刚刚认识了那位没有名字的叙述者，感受了他初入庄园时的不安与恐惧，也窥见了那个未出场却无处不在的丽贝卡。此时故事才刚刚开始，曼陀利的秘密还深埋在水面之下。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1: 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蝴蝶梦》。书页轻轻翻开，有些故事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就笼着一层朦胧沉静又暗藏汹涌的氛围感。今天我们不谈热烈直白的爱恨，要一同走进达芙妮·杜穆里埃笔下那座藏满秘密的曼陀利庄园，品读《蝴蝶梦》。书中从未出现姓名的我，也就是叙述者，神秘阴郁的庄园主马克西姆，还有无处不在、从未露面却牢牢掌控所有人心绪的丽贝卡，一朵早已凋零的白蝴蝶，一座看似华美却处处压抑的大宅，一段被旧阴影笼罩的婚姻。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过往的执念又该如何与当下和解？让我们继续翻开《蝴蝶梦》，一起感受藏在优雅文字里的恐惧、挣扎与救赎。
1: 蝴蝶梦是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达芙妮·杜穆里埃在该书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颇富神秘色彩的女性吕贝卡的形象。主人公吕贝卡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从未在书中出现，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中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利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该书成为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名著。当最后一缕火焰吞噬曼陀利庄园的藤蔓时，吕贝卡的名字仍然像幽灵般盘旋在空气中，这是达芙妮·杜穆里埃《蝴蝶梦》留给读者的永恒印记。作为20世纪哥特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以细腻的叙事、深刻的主题和跨时代的影响力，成为悬疑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

如果说蝴蝶梦的上半段是一段缓慢升温的噩梦，那么下半段噩梦骤然爆裂的时刻来了，真相浮出水面，人物的面具被一层一层揭开，而叙述者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残酷也是最重要的转折。我们来翻开书，读到沉船被发现的这一段。

血脉的继承人。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一丝愧疚，只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得意。他说他赢了一切，他拥有曼陀利，拥有我的名字，拥有所有人的尊敬，而他从未对我忠实过一天。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在讲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他的声音平静得令人发指。我拿起了枪，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的，我只记得一声巨响，然后他倒下了。他倒在地板上，嘴角还带着那丝笑，那丝永远不消失的嘲讽的笑。我把他放进了船舱，把船开到海湾深处，凿沉了他。我告诉所有人，他出海时遇到了风浪，船翻了，人没有找到。他们信了，因为丽贝卡总是那样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做，没有人怀疑。这段马克西姆的坦白是整部小说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叙述者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丽贝卡的替代品，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但此刻他才发现，马克西姆并不爱丽贝卡，他恨她，从很早开始就恨她。这个真相彻底颠覆了叙述者的认知。原来，真正困扰马克西姆的不是对丽贝卡的思念，而是对她的恐惧和恨意。而丹福斯太太精心维护的那间卧室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祭奠，因为真正杀死丽贝卡的正是丽贝卡的丈夫。听到这里，你是否感到一阵寒意？这部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断地推翻读者对此前的认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关于第二任妻子如何走出前任阴影的故事，但是现在杜姆里埃告诉我们，阴影的来源不是爱情，而是谋杀；不是缅怀，而是恐惧。这个反转让整部小说的格局骤然扩大，它不再只是一个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而是变成了一个关于罪恶、隐瞒与审判的悬疑故事。接下来，事态将急转直下，丽贝卡的表哥兼情人杰克·费弗尔登场了。他手中握有丽贝卡死前的关键线索，试图以此敲诈马克西姆。而为了查明真相，所有人前往伦敦拜访了丽贝卡生前最后就诊的医生。这段场景将揭开全书最后一个也是最令人震惊的秘密。

内科医生摘下眼镜，缓缓擦拭着镜片。他看了一眼面前的几个人，马克西姆、费弗尔还有我，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份病历。他说，德温特夫人在去世前两周来过我的诊所，她告诉我她可能怀孕了，想做一个检查，但检查结果显示她并没有怀孕。费弗尔的脸色变了，什么意思？她没有怀孕，贝克医生重复道。当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德温特夫人患有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根据我的判断，她最多还有几个月的生命。房间里安静的能听到钟摆的声音，我看着马克西姆，他的脸白得像纸。他问，你确定吗？非常确定，贝克医生说。我告诉了他这个结果，他非常平静。他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知道该怎么做。这段真相的揭露是整部小说最令人震惊的设计。丽贝卡根本没有怀孕，她编造怀孕的谎言是为了激怒马克西姆，让他杀了自己。为什么？因为她知道自己将死于癌

症，他不愿意在病痛中慢慢枯萎，不愿让所有人看到他脆弱衰败的样子。他选择了一种更壮烈的死亡方式，让丈夫亲手结束他的生命，让他背负杀人的罪名，让他永远无法摆脱自己。这是何等冷酷而精心的设计。丽贝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掌控着一切，她不是被杀的受害者，而是自己死亡的导演。她用自己的死亡完成了对马克西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报复。这个真相的揭露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丽贝卡这个角色。她从未出场，却通过一系列遗留的线索和最后这个惊人的真相，完成了她最完美的一次表演。在作者达芙妮·杜穆里埃的笔下，丽贝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角色，她美丽聪明，魅力四射，同时也冷酷自私，控制欲极强。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或恶，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真实个体。她对曼陀利的热爱是真诚的，对自由的渴望是真实的，而她利用自己的死亡来报复丈夫的行为，则展现了一种近乎骇人的智慧与决绝。故事发展到现在，读者们不禁思考，这部小说中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是丽贝卡吗？她被丈夫杀了，这也是她自己精心设计的结果。是马克西姆吗？他被迫杀人，背负罪恶，但他确实是杀人犯，而且他对丽贝卡的恨也并非无缘无故。是叙述者吗？他被困在一个充满秘密的婚姻里，在恐惧里度过每一天，但真相的揭露反而让他获得了一种奇异的解脱，因为他终于知道马克西姆不爱丽贝卡，他从来没有爱过。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而这个问题正是达芙妮·杜穆里埃的高明之处。他不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对与错，而是让每个人物都站在灰色地带，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思考。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自1938年出版以来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披着哥特外衣的通俗言情小说，有人则将其奉为心理悬疑文学的杰作。事实上，杜穆里埃本人对此也颇为矛盾，他一面享受着蝴蝶梦带来的巨大声誉，另一方面又对评论界将他归为通俗作家感到不满。他曾说过，我写的不是浪漫小说，我写的是恐惧。这句话也许是对蝴蝶梦最精准的定义。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重度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盛夏时节，晚风裹着荷香漫过窗台，蝉鸣伴着夜色渐渐低沉。本该是一年里最适合安眠的夜晚，总有一样小东西能精准打破这份宁静，蚊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关灯躺下刚有睡意，耳边就传来隐隐约约的嗡嗡声，开灯找不到，关灯它就来，折腾到半夜睡意全无。你有没有过出门纳凉，不过站了一刻钟，腿上就多了七八个红肿的包，越挠越痒，好几天消不下去。你有没有试过点蚊香挂蚊帐喷花露水，十八般武艺都用上，还是在这场人文大战里败下阵来？如果要评选夏天最让人讨厌的生物，蚊子大概会高票当选。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场人与蚊子的周旋到底持续了多少年？千百年前，没有现代驱蚊科技的古人，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在夏夜里被蚊子搅得焦头烂额？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和这小小的飞虫过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穿越千年时光，从诗词文赋里寻找古人与蚊子的故事，听听看这人人厌恶的小飞虫如何藏着中国人的生活趣味、处世哲思与生命智慧。说起蚊子，古人对它的称呼和今天几乎没什么两样。很多人知道孑孓这个词，便以为这是蚊子的古称，其实并不准确。孑孓通常指蚊子的幼虫，也就是我们在积水里看到的那种细细弯弯的小虫子。对于成虫，古人依旧用蚊来称呼，发音也和今天十分相近，恰如其分地模仿了它飞行时的嗡嗡声。你可别以为蚊子的困扰只是现代人的都市病，事实上古代的蚊子比今天的还要嚣张。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古代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房前屋后的坑洼积水，庭院里的水缸鱼池，都是蚊子产卵繁殖的温床。普通人家的房屋多是土坯木窗，缝隙众多，蚊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比起今天我们门窗紧闭的楼房，古人的居住环境简直是蚊子的天堂。从流传下来的诗文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历朝历代的文人几乎都逃不过蚊子的骚扰，而且不约而同地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蚊子的阵势，巨蚊如雷。晚唐诗人皮日休写过，隐隐巨若雷，散夫不知足。成群的蚊子聚在一起，声音像闷雷一样隐隐作响，叮起人来更是贪得无厌，从来不知道满足。到了宋代，辛弃疾在病中写下词句，一响俱非蚊，其响如雷，身自觉，昨非今世。病中本就心绪难平，身边成群的蚊子吵得像打雷，更让人心烦意乱，忍不住反思起人生的过往。就连到了明代，诗人龚许依然有同样的感慨，嘴立体清成夜出，群鸣音响似雷同。蚊子身体轻巧，嘴巴尖利，趁着夜色倾巢出动，一群蚊子叫起来简直和雷声没什么区别。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不就是蚊子吗？声音真的有那么大？是不是古人太夸张了？其实还真不是，昆虫学家测算过，单只蚊子飞行时的振翅声。

0: 大约不到40分贝，和我们轻声说话差不多。可当成百上千只蚊子聚在一起，振翅声叠加起来，能达到50到60分贝，和正常交谈的音量不相上下。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这样的声音落在耳边，可不就像打雷一样清晰刺耳吗？看来不管是晚唐的皮日休，还是南宋的辛弃疾，亦或是明代的宫许，跨越几百年，不同身份不同境遇的文人都被同一种文字困扰。说蚊子是全民公敌一点儿都不为过，可有意思的是，面对同样的蚊子，不同的古人却活出了完全不同的姿态。有人温和调侃，有人暴躁开骂，还有人直接摆出战场阵势，把灭蚊当成了一场大战。接下来我们就去听听古代文人们的人蚊大战到底有多精彩。
1: 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要说被蚊子骚扰还能保持好脾气的，南宋诗人杨万里绝对算一个。杨万里我们都熟悉，他的诗清新自然，充满生活情趣。一首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写尽了夏日的灵动温柔，流传了近千年。可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偏爱夏日风光的诗人其实常年和蚊子作伴。有一次杨万里出差，住在潮州海洋的馆驿里，夜里被蚊子吵得睡不着，提笔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专门说蚊子：蜡前蚊子已能歌，挥去还来奈尔何，一只脚人终西睡，此生缘字不须多。你听听这语气，哪里是在骂蚊子，分明是在无奈的吐槽。岭南冬暖，腊月前蚊子还没绝迹，没到腊月蚊子就已经开始唱歌了，挥挥手赶走了，一会儿又飞回来，真是拿你没办法。只要有一只蚊子，就能搅得人一整夜都睡不好，你们根本没必要组团来呀。明明被吵得彻夜无眠，还能心平气和地跟蚊子讲道理，说一只就够了，不用来太多，这份好脾气是不是特别可爱？杨万里对蚊子的包容还不止于此，他爱荷花爱到什么程度，哪怕荷花池边是蚊子的大本营，他也照样往跟前凑。他写过一组荷桥木作三首，其中一首说：桥剪荷花两段开，荷花留我不容回，不胜好处荷桥作，正是粮食蚊子来。在他眼里，池塘上的荷桥把荷花分成了两半，荷花像娇媚的朋友一样挽留着他，不让他走。他坐在荷桥上，正享受着傍晚的凉风，最舒服的时候蚊子却来了。我们都知道蚊子的一生离不开水，雌蚊要在水里产卵，幼虫要在水里长大，长满荷花的浅水池恰恰是蚊子最理想的聚居地。从这个角度说，杨万里这哪是赏荷，分明是主动送上门给蚊子加餐。可就算这样，他也舍不得走，宁可被蚊子叮，也要多看几眼荷花。大概诗人的浪漫就是这样。

为了心中所爱，一点文字的困扰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常说，生活里的美好总伴着琐碎的烦恼。杨万里的《何桥与文字》不就是最好的写照吗？你有没有为了一处风景、一份热爱，甘愿忍受一点小小的麻烦？我想，但凡真心喜欢过什么的人，都能懂这份心情。杨万里的好脾气比起来，北宋词人贺铸对待文字的态度就暴躁多了。说起贺铸，很多人会想起他那句经典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句温柔缱绻，写尽了江南的闲愁。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写得出婉约词句的词人，还有个外号叫“贺鬼头”。因为他长得面色铁青，相貌威严刚硬，异于常人，性格也刚直豪爽。贺铸的身份不一般，他是宋太祖孝惠皇后的族孙，娶的也是宋朝宗室之女，算得上是皇亲国戚。可他为人刚正，不攀附权贵，仕途一直不顺，家里十分清贫。清贫到什么程度呢？连一顶像样的蚊帐都买不起。夏天蚊子多，没有蚊帐怎么办？贺铸想了个笨办法，烧艾草。他点起艾草来熏蚊子，结果怎么样？拙迹燃消艾，徒自取熏蒸，举家更替壳。蚊子没熏走多少，一家人反倒被艾草烟呛得不停打喷嚏咳嗽，遭了不少罪。等到艾草烧完，烟散了，蚊子又卷土重来，围着人轮番叮咬。贺铸被叮得浑身发痒，觉也睡不好，精神疲惫不堪，连做梦都心惊肉跳。忍无可忍之下，他提笔写了一首《祖文》，直接对着蚊子开骂：如何造物功，种子生名害，安得长风区，投诸四荒外。这是说，老天爷啊，你怎么会造出这种害人的东西？能不能来一阵狂风，把这些蚊子都吹到天涯海角去，永远别回来？你听听，是不是和我们被蚊子叮到崩溃时的想法一模一样？什么文人风骨，什么涵养气度，在蚊子面前统统都要往后排。堂堂皇后族孙，满腹才学，居然被小小的蚊子逼得口出怨言，说起来又好笑又真实。可骂归骂，蚊子听不懂也不会走，贺铸骂完了还是得继续忍受蚊子的叮咬。这场祖文大战说到底不过是一场无奈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如果说贺铸是嘴炮输出，那南宋的向安世就是实打实的硬核行动派。向安世这个人是孝宗淳熙年间的进士，不仅文章写得好，还懂军事，有谋略。明宗在位时，他曾上书劝谏朝廷节俭开支，后来因为政治斗争被罢官。开禧年间战事再起，他又被重新启用，曾经当机立断出兵支援德安，成功击退金军，是个有胆识有手段的人。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对付蚊子自然也不走寻常路。向安世发现蚊子有趋光的习性，便干脆在家中摆上火缸，利用火光吸引蚊子，直接用火来烧，把一场灭蚊行动打得像真正的战役一样。他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叫《辽文》，记录这场大战。诗里怎么写的？他把蚊子比作进犯的敌军，把自己的火攻比作历史上的经典战役。走操华容道，追流白帝城，周瑜方奏凯，陆逊遂成名。就这样，蚊子被火烧。

0: 就像曹操在华容道败走，刘备在白帝城溃败，而向安氏写自己烧文字的这场胜利，就像周瑜赤壁破曹，陆逊夷陵退敌一样，大获全胜，足以扬名。把灭文这么一件小事写出了三国大战的波澜壮阔，这份想象力是不是让人拍案叫绝？可诗的最后，向安氏自己也笑了，一觉华胥梦，千年战国情，区区两蛮处，何足教妻营。灭文灭出了征战天下的感觉，可醒来一想，这不过是一场梦罢了。人和蚊子这点争斗，就像蜗牛角上的两个小国打仗，根本算不上什么输赢。这句诗笑着笑着就让人觉得有点心酸。向安氏一生仕途浮浮沉沉，有过领兵退敌的高光，也有过被罢官闲置的失意，他满腹偷略，满心抱负，很多时候却无处施展，只能把满腔的义气发泄在小小的蚊子身上。一场看似玩笑的火攻灭蚊，藏着的是文人壮志难酬的无奈。一句千年战国情的感慨，道尽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荒诞。这大概就是历史最真实的模样，宏大的抱负常常要落在最琐碎的日常里。说到这儿，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温和调侃、暴躁吐槽，还是硬核出击，古人在和文字的对战里终究是败多胜少。可中国人的智慧就在于此，打不过的时候，我们不会一直死磕，而是会停下来思考，能不能从这小小的对手身上学点什么。
1: 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小看一只蚊子，在中国文化里，它早就不只是一种昆虫，而是成了一个符号，承载着古人对世道、对人心、对自我的思考。最早把蚊子写进道里的是东汉班固的《汉书》。我们前面说的“聚蚊成雷”这个成语，最早就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是中山靖王刘晟说的。完整的句子是：“众许飘山，聚蚊成雷。”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就是单纯吐槽蚊子吵，其实根本不是。当年中山靖王刘晟入朝拜见汉武帝，借着宴会听音乐的机会，哭着向汉武帝诉说自己的委屈。因为各地的官员纷纷弹劾诸侯王，谗言汇聚，让诸侯王们人人自危。众许飘山，聚蚊成雷，说的是众人一起吹气能把山都吹动，蚊子聚在一起飞，声音能像打雷一样响。这与后世常说的众口铄金、击毁销骨异曲同工。众多的谗言汇集起来，能把金属都融化，反复的诋毁积累下来，能把人的骨头都销毁。你听，原本是形容蚊子的词语，最早居然是用来比喻朝堂之上的谗言，用来警示君王不要被小人的言论蒙蔽了双眼。一只蚊子的声音微不足道，可一群蚊子聚在一起就能震耳欲聋。一句谗言无伤大雅，可众口一词就能颠倒黑白，动摇人心。这是2000多年前古人从蚊子身上总结出的政治智慧，也是人性里永恒的道理。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有意义。网络时代，一条谣言可能没人信，可成千上万条转发之后，就会有人当成真相。一句评价可能无关痛痒，可铺天盖地的议论就能毁掉一个人的生活。聚蚊成雷四个字从来都不只是说蚊子，它在提醒我们，面对纷繁的声音要保持清醒的判断，面对群体的议论要守住内心的标尺。这大概就是这个成语流传千年的价值。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往下听。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诗意与哲思之外，文字带来的现实困扰从来都真实而尖锐，它不止搅人青年惹人痛痒，更是多种疾病的传播载体。从古至今，人与文字的较量从来都不只是情趣之争，更是关乎健康的生存之手。那么问题来了，除了我们熟知的挂蚊帐、烧艾草、设火缸，古人还琢磨出了哪些驱蚊妙招？那些流传千百年的民间验方真的经得住时间检验吗？这些来自农耕时代的生活智慧放到今天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当代启示？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如果说上半时段我们提到的巨蚊成雷是对上位者的警示，那明代方孝孺的文章《蚊对》就是对所有人的灵魂拷问。方孝孺我们都知道，明初著名的大儒，为人刚正，学识渊博，他用自己和童子的对话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文章里说，一个夏夜，方孝孺躺在麻布蚊帐里避暑，童子拿着扇子在旁边给他扇风，扇着扇着童子就睡着了，扇子一歪，蚊帐掀开了口子，成群的蚊子钻了进来，把方孝孺叮醒了。他又痒又气，赶紧叫童子起来打蚊子，好不容易把蚊子都赶了出去，他忍不住对着天感叹，老天爷为什么要生出这种小东西来害人呢？按理说被蚊子叮了发牢骚再正常不过，可旁边的童子听了却不这么认为，他反问方孝孺，先生您这话就不对了，天地之间的万物虽然大小长短不一样，但都是天地孕育的生命，本性都是一样的，也各有各的用处，您被蚊子叮了几口就受不了了，就要让老天爷消灭蚊子，可您平时吃猪肉吃鱼肉吃了那么多别的动物，老天爷怎么没把您也消灭了呢？童子接着说，更何况蚊子叮人还要偷偷摸摸的，白天不敢出来，专挑人睡着的时候下手，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可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光明正大的吸食同类的血肉，剥削压榨自己的同胞，让人流离失所，饿死于荒野，哭声连天，您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被蚊子叮一下您就睡不着觉，看到同类互相残害您却无动于衷，这难道是君子先人后己的道理吗？这番话说得方孝孺哑口无言，他当即把枕头扔在地上，对着心口长叹，然后披上衣服走出房门，在外面坐了一整夜，反思自己的言行。每次读到这段文字都让人觉得振聋发聩，我们总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指责外物的伤害，却很少反思自己的行为，我们对微小的痛苦耿耿于怀，却对更大的不公麻木不仁。方孝孺借童子之口说出的

是万物平等的生命观，更是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批判。所以说，多一点对他人的体谅，少一点对小事的计较，或许就是我们能从这篇文对里得到的启示。比起文人笔下的深刻道理，民间从文字身上总结出的智慧更直白，也更接地气。《增广贤文》里有一句话流传了几百年，崇文遭善打，只因嘴伤人。一句话点透了人情世故，蚊子为什么会被人追着打？不就是因为它长着尖嘴要叮人吸血吗？人也是一样，说话尖酸刻薄，处处出口伤人，只图自己一时痛快，早晚会给自己招来灾祸。老话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很多是非矛盾都源于一张管不住的嘴，一句无心的恶语可能在别人心里留下很久的伤痕，一次逞能的争辩可能破坏一段原本和睦的关系。就像蚊子不过叮人一口就要被人追着拍打，那些总用言语伤害别人的人，最终也会被自己的嘴反噬。这句朴素的俗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刻的典故，却藏着最实用的处世智慧。说话留余地，待人存善心，不逞口舌之快，不揭他人之短。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保护。从朝堂之上的警示，到文人内心的反思，再到市井民间的箴言，一只小小的蚊子装下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处世哲学。它让我们看到，古人从来不会只停留在对抗的层面，他们更习惯从万事万物里找规律、悟道理、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关于蚊子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关乎一颗纯粹的童心。清代文学家沈复在他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里写过一段童年往事，直到今天读来依然让人会心一笑。他说自己小时候视力特别好，能睁大眼睛直视太阳，能看清秋天鸟兽身上新长的细毛，见到细小的东西总爱仔细观察它的纹理，所以常常能感受到超出事物本身的乐趣。夏天的时候，蚊子成群结队的飞，嗡嗡的声音像打雷一样，换做别人早就烦躁地去打蚊子了。可年幼的沈复不这么想，他偷偷把这群蚊子比作一群仙鹤在空中飞舞，心里这么想着，再看眼前的蚊子成千上百只，果然就像仙鹤一样。他抬着头看，看得脖子都僵硬了，也不觉得累。这还不够，他又把蚊子留在白色的蚊帐里，慢慢向里面喷烟，让蚊子冲着烟雾边飞边叫。在他眼里，这就是青云白鹤的景观，蚊子的叫声就像仙鹤在云端鸣叫，他看得津津有味，连声叫好。你听，同样是下蚊成雷，在成年人眼里是烦躁的噪音，在孩子眼里却是仙鹤飞舞的盛景。同样是蚊子，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害人的害虫，在孩子的想象里却是灵动的飞鸟。

决心，没有评判心，只是单纯的观察、欣赏、感受，这才是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相处状态。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和文字的战争真的有必要那么剑拔弩张吗？这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启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非赢即输的战争，而是共生共存的陪伴。夏天的美好从来不会因为几只蚊子就黯然失色，晚风、星空、蝉鸣、荷香，这些大自然的馈赠远比蚊子的困扰更值得我们关注。就像沈复一样，在平凡的日常里多一点童心，多一点想象，多一点发现乐趣的眼睛，哪怕是人人讨厌的蚊子，也能变成独属于自己的夏日风景。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下面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驱蚊百科全书，解锁藏在草木与烟火里的生存智慧。你能想到吗？如今的生物防治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父一日的生活观察，就摸透了自然界的食物链法则，用最朴素的方式找到了不用动手、不用烟熏的控蚊思路。这不是偶然的发现，《简易方》中详细记载了荠菜花的用法。清明日，日未初时采荠菜花枝后干，夏间做挑灯帐，能驱蚊。汲取花，它不是什么名贵药材，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菜花，不用花钱购置，不用费力寻觅，清明时节随手采上一把，就能护佑一整个夏天的安宁。这就是古人的生活智慧，从来不追求昂贵繁复的方案，而是在最寻常的一草一木里找到实用的生活答案。要说古人驱蚊最主流的方式，还得是香草驱蚊。烧艾草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而芳香类草本植物焚烧出烟雾来驱蚊，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蚊香雏形。古人的驱蚊配方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这些香草有的直接放置在室内，靠自然散发的气味驱蚊，想要效果更好便焚烧成烟，让香气扩散到

房间的每个角落。其中出场频次最高的驱蚊老将有艾叶、薄荷、藿香等，它们的芳香成分能有效驱避蚊虫，温和又不伤身。有意思的是，这些芳香草本的驱蚊思路也为现代天然驱蚊产品的研发提供了源头参考。不少温和型儿童驱蚊产品中依然会添加艾叶、薄荷等植物的提取物来辅助驱避蚊虫。千年前的夏夜烟火气到今天依然在守护我们的安眠。焚烧香草适合居家安神，那出门在外游园踏青时怎么办？古人自有雅致的解决方案，驱蚊香囊。把晒干的驱蚊草药按比例搭配好，装进绣工精美的丝囊里，佩戴在衣襟或腰间，走路时香气悠悠散开，既能驱赶蚊虫，又是一身雅致的配饰。这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把实用的养生需求悄无声息揉进了日常的审美里。香囊里的草药配方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医的改良优化，逐渐固定下了几味经典药材：艾叶通温避秽，薄荷清凉疏风，藿香化浊解表。几味药搭配在一起，香气宜人，驱蚊效果也十分稳定。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依然保留着端午佩戴香囊的习俗，里面的核心成分和千年前古人用的几乎没有差别。不过自然，而是如何在自然里好好生活，尊重规律，活用万物，在烟火日常里找到人与世界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夏天还在继续，蚊子也依然会如约而至。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在和蚊子斗智斗勇的时候多一点从容，多一点趣味，也多一份对古人生活智慧的敬意。这里是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那今天的蚌埠呢就酷似一个火炉啊，我车里面的温度计显示现在的室外温度呢今天下午大概是在2点多的时候出门显示

0: 是在39度。刚刚呢上节目之前呢，出门去拿个东西，然后呢车内的温度计显示室外温度呢已经是达到了40度。我后来跟同事说，同事还不相信，说你看气象台不是预报了吗，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4度。我说那是气象台预报的温度啊，你没有看看体感温度是什么温度吗？你可以尝试一下拿一个温度计，你在室外测一下。你甭说是不是有阴凉的地方了，就算是你在有阴凉的地方，温度估计也远远不止34度。而且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呢今天的气温很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感觉空气的湿度还挺大。一般的像这样的炎炎夏日啊，就是说太阳光照非常好的时候湿度不会特别大，但是今天呢就确实很反常。第一个温度特别高，艳阳高照，但是呢湿度个人感觉啊就明显也很大啊。我说各位啊，您现在在哪里，你所在的位置现在温度是有34度的吗？我估计没有吧。就在今天快到这个1点的时候，是在12点50分，蚌埠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叫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提到未来的6小时，未来6小时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那直到今天晚上的7点之前，我市的常怀、卫、里楼、燕山、雪华、秦集、马城，包括长青、小蚌埠镇、五小街、曹老集和梅桥以及漠河口。我看每一次发布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总会提到这些地方，很少提到市区啊，就是里楼、燕山、雪华、梅桥、漠河口等乡镇将会呢出现雷电活动，并有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天呢可能会出现降水，但是呢温度没有明显的下降，明天的最高温度呢依然是34度。我没有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同事跟我说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今天最高温度呢34度啊，明天也一样，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呢是25度。各位您在哪里，我不知道您车内的温度计显示有34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吗？我估计起码都要超38了吧。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也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我看到微信当中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孙先生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您所在的位置是在那个二马路附近吧，他说呢

0: 他听到在北侧北方啊隆隆的雷声，你都听到雷声了，他说呢感觉大雨将至啊。刚刚不是说到吗，蚌埠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50的时候呢发布一个是黄色预警吧，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黄色预警，预计未来的6小时，也就是截止到今天晚上的7点之前，我市呢包括周边都有可能会迎来雷电活动，而且呢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雨。各位还是提前回家啊，尽早回家啊。最近的时间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吐槽无人驾驶物流车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有一位车友还特意给我们拍了一个视频，当时呢他是经过胜利路立交桥，我看那个方向呢好像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正好是在马场湖路的那个路口，当时呢有一辆快递无人的快递物流车就停在路口的左侧不走了，就准备左转弯，看起来非常搞笑。
1: 电动车，他知道这里有一条小路，他就要左转，他就要左转。
0: 是不是这个马场湖路这个路口啊？之前可能是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目前呢是安装了中央隔离护栏。我看了一下，是中通快递的一辆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吐槽无人驾驶物流车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有朋友说，第一这种车呢速度太慢，而且呢还驾驶在机动车道，影响到机动车的正常通行，还有朋友说呢这种车呢反应迟钝，对于路上行驶的车辆包括非机动车，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无人车啊感觉有一些太谨慎了，但凡有辆车，但凡有个人，但凡有个非机动车，他可能都会停，可能都会让。所以呢给各位感觉是什么呢，有一些避之不及，包括我们在机动车道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是总感觉尽量的离这种车稍微要远一点。我说各位啊，有没有见过这些车辆出过糗啊？您觉得这种无人驾驶的物流车，您觉得靠谱吗？而且呢，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实地探访。那据了解，目前在使用这种无人驾驶物流车的这个主体，或者说呢，经营主体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像我们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像很多快递公司它的物流的中段也在使用这种物流车，但是呢关于物流车的使用，无论是我们蚌埠市还是国家层面都有相应的一些要求，但是呢所有的经营主体是否都能够按照我市的要求，按照国家的要求去执行去落实去规范，这里呢只能打上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在昨天实地探访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一些信息，比如说像这个车到底是 L 几级别的，如果说按照蚌埠市的这个相关要求，像这个无人车如果上路的话需要去办理哪些手续，对车辆又有哪些具体的要求，有啊，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经营主体都能做得到，刚刚也说了，这可能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啊！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见过这些物流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出过糗吗？或者说，您觉得这些无人驾驶的物流车，您认为它靠谱吗？也欢迎各位能够留言互动。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0: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 这话是放个路话，一样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3: 电动车，他知道这里有一条小路，他就要左转，
4: 好的。我们今天呢是说到了在城市道路上出现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好像最近的时间呢又多了起来。之前的这个物流车呢体积相对来说呢比较小，好像新的这个物流车呢体积越来越大，在昨天我们也去到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呢进行了一个实地探访。那据了解呢，像中国邮政在使用的车型当中呢，它就有不同的体积。前两天有位朋友给我们拍了一张视频发过来了，是一辆新车，这也是他们才上的一款车，好像是每辆车它是按照这个体积来算的，容积来算的啊，按容积，应该可以装10立方，像小的话呢，可能是5个立方左右。我们刚刚也提到，蚌埠市呢是有相应的指导意见的，包括呢国家层面，就在今年的7月1号，公安部还专门出台了一个公共安全性的一个规范，就像这种物流车在城市道路上跑，怎么跑？现在呢，国家层面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就是公安部7月1号已经发布了一个公共安全标准，我稍后来查一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车在城市道路上最高速度是多少？包括在高速公路上，要说一下，这种车以后可能会出现在高速公路上，为什么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公安部所发的这个公共安全指导意见，那它的工况不仅仅包括城市道路，同时呢也包括了高速公路，所以呢以后你可能会在高速公路上也能看到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像这些车呢现在基本上呢已经是达到了 L4 级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它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当然呢是要有高精地图，它必须要有高精地图的辅助才可以，不是说哪里都能跑，不是说我现在想去跑一下包吉，我跑一下哪个地方，这不行啊，它必须要有高精地图的辅助才可以。所以刚刚不是说吗，包括城市道路，同时也包括高速公路。就像刚刚大家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会有些慢，反应有些迟钝。第一呢，就是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公安部的这个公共安全标准有关系。比如你起步你要怎么做，城市道路你要掉头你要怎么做，它全是按照规范来的，它不像我们人驾驶车辆，对吧？好，我是转弯对向直行，我看这个路口比较大，我一把方向就过去了，他不会。但凡是对向有直行车辆的话，他肯定不会转弯，这是必然。包括掉头，包括上坡，包括起步，包括怎么使用灯光等等等等吧，都对他进行了限定，这是第一。第二，各个城市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多留有相应的冗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城市道路限速50，你可以按照50跑，但是为了保证安全，大家都看到了，现在这些车啊，它的这个车牌都叫测啊，测试的测，测 C 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测 A 啊，全是测，它目前正处在一个测试的阶段，所以呢，各个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包括呢这个就是使用的业主，可能多多少少为了安全的考虑，都会对它有所怎么说，有所保留。比如说我起步我3秒就可以了，但是呢它可能会和就是这个无人车的就是设计方而且呢现在据了解，这些车辆不一定都是买过来的，很有可能是租过来的。大家也知道，目前呢我们国内有几家做的比较大的，就是做无人车做物流的，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几家大企业，他现在可能不买，我买一辆车比较贵，或者说呢我也不知道使用的效果怎么样，现在呢就跟当年的滴滴一样啊， 也在推市场，而且据我了解以后推的会非常快，而且各个城市步伐不一样，像我们蚌埠市现在还其实很少的车辆，这个不是很多，而且每个省份也情况不太一样。那据了解，我们安徽省相对来说呢就包容性还比较强，这个车呢已经在多个城市都已经出现了。据我了解，好像在阜阳吧，阜阳现在甚至呢这个车开始跑什么了呢，开始跑货拉拉了，能想得到吗？这种车已经开始跑货拉拉了。所以就是目前大家感觉它慢，感觉它迟钝，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公安部有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业主单位可能考虑目前呢正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测试阶段或者是前期阶段，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又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点。好的，各位觉得这个车靠谱吗？或者说您有没有见过这种车出过糗呢？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5: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累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刚刚的庐山恋啊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显示呢是某家快递公司在使用的新石器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目前呢我们办公室使用比较多，一个是90，一个呢就是新石器啊，这是我们国内目前呢也算是两家做的比较大做无人物流车的大的公司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些车辆呢，其实在它的侧面啊都留有相应的一些电话，就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这个电话啊。庐山恋就说它到处都是这样的，应该也不是到处吧，因为就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比如说中国邮政，那目前呢可能是在市区它是有15辆车，而且呢是在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是进行了备案。什么呢？第一，行驶的路线，第二，行驶的时间。对，我们说的是中国邮政是这么做的啊，但是呢不能保证说其他的这个物流公司也这么做了，所以呢我就节目开始就提到了，就是不是大家都按照这个操作标准来做了，是不是都按照指导意见来做了，这个只能说打上一个问号，因为我没有去做调查，只能打问号。因为呢早在2024年的时候呢，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蚌埠市公安局和蚌埠市邮政管理局就联合印发了一个通知，叫蚌埠市邮政快递无人车场景应用及技术规范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那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就针对无人车的它的应用的场景啊，也进行了规范，包括呢运营主体也有相应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作为无人车运营主体，你要为无人车要购买

0: 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的责任保险。对，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叫三者险，其实它不叫三者险，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无人车它是没有行驶证的，它没有办法买交强险，它也没有办法买这个三者，它怎么办呢？它买的叫就是责任保险，对，但是呢不得低于500万元。你看对运营主体的要求还是很多的啊。我们刚刚说了，如果要按照要求来的话，就是第一个，你行驶的路线要进行报备啊，比如说你这个车你行驶从哪里到哪里，包括昨天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这个中国邮政也告诉我们说，现在他们首先对车辆是有要求，限速有要求，还有呢对于行驶的路线有要求。为什么呢？你不能跑，你不能这个跑到万达吧，你不能跑银泰吧，车那么多，对不对？这个是有要求。还有运营的时间有要求，你不能说你在高峰点的时候你也上路，对吧？你可能会对交通呢造成一定的影响。你看它有这样的一些要求的，但是呢是不是所有公司，就是包括其他的快递公司，都能像中国邮政这么去做，不好说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稍后要进半点信息。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发来了一些留言啊，我们稍后也会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好的，针对在我们城市道路上出现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各位又持怎样的一些观点，又有怎样的一些见闻呢？微信当中呢，庐山恋发来信息，他说呢，在怀远啊，到处都是这样的无人车啊。怀远难道比我们蚌埠市还要多吗？我刚刚说了嘛，具体蚌埠市有多少车辆，我们暂时还不掌握这个数字。但是呢，作为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目前呢只有15辆这种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来看一下一群啊。支先生呢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前一段时间啊是在解放路往南由北向南下桥，在雪华路交叉口，他说呢这个无人车啊是往南去的，在最左侧的车道，最左侧的车道呢是左转加直行，但是呢无人车总是想往右侧变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左转直行他没识别是这意思吧，还要变到右侧的直行车道，但是呢是高峰点。他说你当时啊这个车除非你硬挤，不然根本就变不过去，所以呢在左转的这个车道啊堵了好几个灯，最后这个无人车没有变道就直行过去了。这个不排除它可能识别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你必须要有高精地图，比如说这个地图当时设计的这个车道它就是一个左转车道，但是呢后来可能加了直行，这个信息它没有掌握。有人说它是不是看不见，它不至于看不见，为什么呢？现在的无人驾驶我们就且不说无人驾驶了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 L2 级别的所谓的带有智能驾驶的这个车辆，它不仅仅是有探头，不仅仅有摄像头啊，它还有雷达，它可能还有超声波。这个雷达还可能还分几种，为什么呢？它的作用不太一样。比如说摄像头，它作用很简单，是为了识别物体，我看到的是什么，是车是人是锥桶还是什么，这个摄像头负责抓取的信息。还有雷达，比如说雷达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比如我开了这个 ACC 或者是 LCC 自适，我比如说我开了自适应，我和前车保持距离，它可能是一种雷达。再比如说我在这个自动泊车的时候，它的精度要求就比较高了，现在很多车可能是有这个显示，你离左侧车还有85厘米，你离后车还有132厘米，它都有显示的，这可能要求的就比较高了。所以呢就是不仅仅是有探头，还有超声波，还有雷达，我印象当中雷达还不止一种雷达，所以呢它不至于看不见。还有就是刚刚支先生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当时是在左转车道在直左车道他不敢直行，他为什么又敢直行了？这个原因有二，第一个呢就是识别到了，第二个呢就比如说像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他们的车辆，他们要求是什么呢？如果车辆出现一些问题，3分钟之内必须要接管，必须要人工接管，他有这个安全员，那可能他总是不走嘛，你看到那个路口了，那可能人工就进行接管，尽快接管，那人工让他走了他肯定就走了嘛，所以呢都有可能啊。好，我们再来看二群的朋友，自己只是一根草，说这个无人物流车啊一定要离他远一点，为什么呢？他说有一次在东海大道龙子湖区政府路段，前后都没有车，这有一个无人车啊突然来个急刹车，把他吓了一跳，你跟他后面干嘛？他本来开的就那么慢对吧，为什么说他开的慢呢？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国家标准，这是公安部啊，公安部所发布的一个叫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叫安全通行规范。这个安全通行规范呢适用于所有的所有级别的，不仅仅是 L3 包括 L4 包括 L5 级别的都包含其中了，是7月1号起开始实行，给它的限速是多少呢？城市道路最高50，城市道路啊最高50，公路是多少呢？公路给它的限速是70公里，而且呢城市道路要是没有中心实现的话，
限速是30。刚刚也说，比如说我们办公室，为了确保测试过程当中的安全，公安部的这个标准是50，可能我们这边降得更低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当时要跟在他的后面。他说当时这个前面的无人车突然来了个急刹啊，而且说前车啊停了几十秒，你就一直在等是吗？他说他看到前面也没什么情况，啊，直接呢就开走了。所以他认为啊，开车还是和无人车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最起码在现在，我觉得呢，离他呢还是就是稍微远一点啊，不要太近啊。为什么呢？像刚刚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突然来个急刹车，这个突然来个急刹车这种情况绝对是有的。为什么呢？跟突然识别到某个东西了，突然飞过来一个塑料袋，这种可能有吧，对吧？突然刮风了，刮过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他的雷达波突然识别到了。识别到了，他采取制动措施嘛，啪来个急刹，你跟在后面的话不是很危险吗？而且我明确告诉你，如果说你真给他撞的话，你还真是全责。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于无人车，各位呢也可以吐吐槽啊，你有没有遇到这个无人车出糗的情况，或者说您觉得这个无人车靠谱吗？来，微信当中呢，刚刚我们的老朋友这个渐行渐远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暴雨将至》。刚刚我出去看了一下，确实有点阴云压暗、暴雨将至的感觉。

0: 我这样，都得跟啥样？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把是放个路花，你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关于这个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啊，微信当中呢但愿如此发来信息，他说呢这种无人车啊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为什么呢？有一次在解放路奥体中心，他和一辆无人车并排在等红灯，他说我都走了100多米。

0: 这个无人车啊，还在那一动不动。后面的混凝土搅拌车呢，喇叭一直在按啊。那确实啊，你也很着急啊，绿灯你走不了啊，前面堵了一辆无人车啊。行者发来信息，他说呢，在湖上生命月的路口，有一辆无人车和他前后位置，当时呢前面是红灯，无人车啊直接就闯红灯过去了。你看，他可能是按线路按照这个地图来行驶，可能这个地方呢之前可能是没有红灯，就突然加装了一个红灯。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摄像头可以识别啊，为什么没有识别呢？所以我只能理解为什么呢？现在蚌埠市的无人车的质量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的主流可能是一个是90，一个是那个新石器，但是呢有些这个公司可能不愿意去花这个钱，就无论去租也好，无论是去买也好，他不愿意去花这个钱，不愿意去买一些服务，所以才出现了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或者说大家所感受到的这种现状。买个无人车都是 L4 级别的吗？不一定啊，是不是也有 L3 级别的车辆也在路上跑啊？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我就给他限制一个线路，他天天要按这个线路跑，但是呢对于有些东西他识别不了。这个事情呢接下来我们也来跟进一下，因为呢确实对于城市的交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说的是造成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有些公司是不是没有报配，是不是在黑开，是不是说采购的车辆达不到一定的技术标准，这个都有可能。但愿如此说呢，还有一次是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有一辆无人车是左转上涂山路的，他老是转不过去啊，后面的车呢都过去老远了，但是呢还没转。这个呢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呢还是安全冗余的问题，为什么呢？可能不断的有非机动车从他身边经过，不断的有行人从他身边经过，在这个时候呢他不像我们人一样可能哗一把方向我就过去了，他不敢，他绝对不敢，他可能测离我这个5米啊，而且对方行驶速度很慢，哦，这个时候我过去，但凡呢超过了一定的速度，或者说离他距离比较近了，不是说就在他旁边啊，就距离比较近了，他会有一个计算。因为他是按照什么来开的呢？他全部是按照要求按照模块来开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他不像人可能会有变通啊。一个葫芦开奶瓢，说呢有一次在淮上大道，当时呢东向西有一辆无人车在这个过这个昌平街路口的时候，当时呢信号灯坏了，这个无人车呢又是在第一位，搞死就是不走，后面的司机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一直按喇叭催促啊，他说你看后边排了一排车啊。所以你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要尽快进行人工接管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没有人工接管的话，一直停在那个地方确实很讨厌很讨厌啊。潘先生说，他说呢他在万达啊看到有一辆中国邮政的车开得怪快啊，他看着体积挺大，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最新的一款车，它的体积好像是容积是10个立方吧，现在它肯定是按照限速跑，限速呢这个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公安部要求呢像这种无人车它在城市道路上跑的话呢可以跑到50，能跑到50，但是呢可能各地呢就是执行的不太一样，你只要在50以内都没有问题，它肯定不会超50的，你放心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像它的这个操作，它不是说什么中国邮政在操作，不是什么什么中通什么蚌埠分公司在操作，不是，它都是有后台的，后台都在这个无人车的这个主机厂的手里。对，好，这是三群的朋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五群的朋友啊，来，五群微信当中的 LK 他说呢，你看之前他就拍了一段视频，
1: 你看这个建民的这个送水的这个车，这无人送水车，我的还造成后面那个延安路这个后面都堵得跟啥样，

0: 建明水燕的建明水业的一辆无人驾驶的送水车，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它是直右车道，我看了一下，对吧？这个应该是直右车道吧？
1: 你看这个建明的这个送水的这个车，是无人送水车，我的还造成后面那个延安路这个后面都堵的样，堵的跟啥样？
0: 你看他遇到直右车道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他在直右车道，但是呢，直行是红灯，他右转他不敢走。这可能和一些新手啊差不多啊，新手也会这么开，也会这么做。在直右车道，前方的是全盘灯，但是呢，他不敢右转弯。来，这是 LK 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1: 这是我是三四月份拍的吧？三四月份，他这个跟延安路那个湖泊新天地北苑那个门口，等他是来拿水的，心跟他不动了。后来我过去不动了，等他来拿过水之后，然后才走的。
0: 哦，在等人，这可能就是存在着违法停车的问题了。确实，这个很多问题可能接下来呢需要慢慢去解决。比如说违法的问题，他违法怎么办，对不对？为他违法处理谁？比如说交通事故，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现在呢就是还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呢？他都有经营主体啊，经营主体他要承担，因为按照要求，像这种车辆在我们蚌埠市必须呢要上500万的责任保险，500万啊，他的责任保险。但是以后可能会更加明晰，因为呢，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正在修，而且这次是大修，修过之后呢，将会加入无人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现在我们还在说 L2 级别、L3 级别，之后 L4 级别、L5 级别的车出来之后，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是驾驶人的责任？是主机厂的责任，还是第三方数据公司的责任？可能慢慢都会明确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说到这个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啊，吐槽的朋友还是很多的。火龙果说，有一次他正常执行，有辆无人车从掉头点直接掉头过来了，占据了半个车道。他说呢，我刹车了，对方呢也刹车了，在那愣了半天，然后呢再绕走。他觉得是不是这个无人车的雷达感应距离不够？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刚刚说了，就是现在的无人车，它不仅仅是有雷达，不仅仅有摄像头，不仅仅是有超声波，而且雷达呢，它还分很多种。我倒觉得这可能不是问题啊。哦，青鸟之间说呢，在蚌埠看的还是很少，但是在外地啊，还是很多的。这个地方这种车哪里最多啊？最先出现就是在苏州，苏州这种车最多了，而且呢，苏州这种车最早，而且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最早的时候挂的就是苏州的牌照，而且后来出了一个新，好像就是新石器，对，还不是新疆，就是新石器，现在又改了，都改为测了。测试的测啊，统一悬挂这个牌照了。他说呢，这种车啊，交规的优先级来说呢，对它是最高的。掉头每一次都要躲到完全没有车才会动。是的，安全冗余留得特别足啊。哦，他就在这个苏州、无锡最早看到这种车的。他说呢，跑在相对来说比较窄的支路上啊，他认为开的比大部分的人开的还要好。昨天呢，我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了一下关于它的安全性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执行的，就是我们提到的7月1号起公安部所发布的一个标准来执行的，而且呢比这个标准要求更高，这是第一。第二，它有人工接管，就是3分钟之内啊，它就会有人工接管。还有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据了解，这个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是从去年10月份吧开始测到现在，没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所以呢，就是刚刚我们是安全冗余留的特别多。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新生事物呢并不排斥，最担心的是什么呢？现在第一，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蚌埠市有相应的指导意见，2024年就发了，公安部呢在今年的7月1号。也有相关的公共安全的执行标准，希望能够执行到位，按照标准来，按照指导意见来，经营主体、应用场景、应用时间、应用线路是否进行备案、保险是否齐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执法部门应该关心的问题。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7，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南拳妈妈所唱出的《牡丹江》。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又和各位相伴在了老时间当中，刚刚看窗外的天气，哇，阴沉沉的，
2: 我感觉要下雨了，
0: 天变暗了，对，
1: 对吧？
0: 就是要下雨了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我估摸着，这个雨是不是短暂的？
1: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是短暂的吗？
0: 嗯，安排好了呀。
1: 这点没想起来。
0: 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一路为你留言说，可有下雨的地方？就是蚌埠就属于这，有可能这个区域在下雨，那个区域是非常晴朗的状态。
1: 那是的，蚌埠多大了嘞？
0: 对，有人讲那个没有雨，
1: 嗯，
0: 但是就感觉好像它是要下，但没有下下来的，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你别看外面现在没有太阳，温度挺高的，就是有一些蒸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你看时过境迁也发来了一张照片，应该是现在拍的，
1: 阴沉沉的。
0: 对，他说你们看看，快下了，快下了。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嗯，
0: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说一说关于冰箱里面存放的一些东西。
1: 诶，是不是很应景？
0: 对，就说一说你冰箱里无论如何也一定要有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1: 嗯，
0: 一定要有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1: 来，我
0: 冷藏冷冻都可以讲。
1: 冷藏
0: 你还
1: 第一个
0: 啊 OK， 你讲。
1: 就是什么？就是咸菜。我们家冰箱里永远有咸菜。
0: 真的吗？
1: 真的呀，还能假吗？这，嗯，
0: 就是从老家带过来的吧？你不是说宣城就是咸菜的种类很多吗？
1: 咸菜之乡超级
0: 多。对吧？说咸菜的种类很多。
1: 那我妈也会腌呀，腌过之后，然后就在我这边腌过之后放在冰箱里的呀。
0: 上次不是说腌制了一些什么东西吗？对吧？
1: 对。
0: 我感觉好像就是非得，如果非得问我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有三样东西。我可能我讲不出来，一定要有三样东西，那一样那估计鸡蛋吧。
1: 哦，鸡蛋，对对对，鸡蛋一定会有，
0: 对吧？
1: 我们家是鸡蛋、咸菜加上冰棒。
0: 哦
1: 哦，这还不止三样呢，那水饺也一定会有，什么季节都会有水饺，以备不时之需。
0: 嗯
1: 嗯，
0: 就因为就是如果你饿又不想点外卖的情况下，又想赶紧吃，
1: 健康又方便，
0: 那可能就是水饺啊或者什么，就是很快就能吃到嘴的那种。
1: 讲真的哦，那个下水饺有时候都不想下，对，有时候都
0: 感觉好像战线拉的也有一点长。
1: 对，真是这样，
0: 好像下面条比煮水饺要再快一点点
1: 啊。下面条我更不喜欢了，因为没有
0: 人。你喜欢什么啊？
1: 哎，还在今天下午这个决策当中啊。
0: 今天上午一直到这个下午3点，我们都是一直在拍视频的状态。
1: 对
0: 对，然后本来还说我的角色扮演的是这个他女儿呢。
1: 嗯，
0: 但是这角色变了，我成了她闺蜜了。
1: 对
0: 对，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啊。这个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

0: 群。我们来说一下天气啊。昨天呢，正式的进入到三伏了，然后长达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拉开大幕。
1: 对呀，
0: 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来了。然后呢，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会席卷我国大江南北。我们江淮地区呢，以多云和阵雨交替为主，高温天气偏多。哎，这个明天呢，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你看，就今天不下，明天还得下。
1: 反正
0: 18号到21号白天气温呢略有下降，那最高温度降至30到32度。
1: 就总体来说，体感方面还是属于那种能够感受到气温高并且湿度大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我就感觉在这样的天当中，
1: 非常典型的三伏天的特征。
0: 对，走路的时候就有点，我是包子，就真的身上还有水蒸气，就是那种感觉。
1: 就是刚出锅的。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就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吧，对吧？
0: 高温高湿，这是三伏天的一个特征，大家一定要防中暑。
1: 对，这个天的话，日常还是多注意补水。
0: 对，
1: 你包括你喝的方面，包括你肌肤方面，就是多补补水吧，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
1: 你要说补水，这个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下兰蔻的大粉水。
0: 对，
1: 主要是关键问题是它的毫升数很多。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用的话呢，你也不会觉得心疼。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待在空调屋当中会有一些脸干紧绷，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兰蔻的大粉水了。而且它的新版升级之后呢，是零酒精，敏感肌也能够放心使用。如果出现了晒后泛红、换季不稳定，或者是空调屋里面缺水，你都可以拿它补水舒缓。
0: 我们这次买的这个400毫升的大瓶再送4个125毫升的中药，那到手呢足足是900毫升，只要259。所以说囤一次够用大半年，怎么湿敷都不心疼，不抢就会后悔啊。这个259，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229。
1: 那夏天的话呢，一定要用到这个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
0: 嗯。
1: 就大家这个通勤开车或者是逛街户外都可以用得上，它的质地是属于那种比较轻薄的类型，后续如果再上粉底液的话也不会出现搓泥的情况。
0: 嗯，
1: 而且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它专柜50毫升的大概是在600多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夏季的特惠价格，也就是199元就可以拿下了，但是数量有限，就是如果有需求的情况下呢，可以去抢一下。
0: 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天气高温高湿，那我觉得大家啊，平时如果你就是办公室啊或者是工作的地方，都可以放上一个这个类似于人丹啊或者是十滴水呀、风油精啊这样的东西，对，以防中暑。
1: 嗯，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说到的是你冰箱里无论如何也一定要有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展开说说。
0: 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可乐、啤酒、冰棍。哎，可乐、啤酒、冰棍，这个
1: 就都很解暑的那种感觉，很夏天。
0: 你要讲这个啤酒，我可能没有，但是可乐是一定有。还有朋友说啤酒、矿泉水、卤货。
1: 卤货，
0: 嗯，就
1: 我总觉得卤味、卤货这个东西你就现买着吃才好吃。
0: 对，就也不要放那么长时间吧，
1: 放长时间我就觉得没那么好吃。
0: 因为我今天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类似于哈卤菜呀、凉拌菜呀，也时间不要放长，尤其是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在外面买的有凉拌的黄瓜呀这样的，然后有些人他就吃出问题来了。
1: 嗯嗯，
0: 对。
1: 外留言说饮料、鸡蛋冰箱里就没断过。
0: 嗯，
1: 就很多人他就喜欢喝饮料的，就成箱成箱的往家里搬。
0: 没事呢，
1: 这个样子
0: 就是拿个几瓶出来喝的时候，还会放几瓶放进去。
1: 对，就感觉有一种对随时补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家里就没有饮料。
0: 嗯，
1: 非常少见的会出现饮料
0: 啊。那你生活没有乐趣。
1: 哼，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我可以放啤酒。烦死。
0: 花生米有吗？
1: 没有。
0: 你还要一锅瓜子。
1: 瓜子就可以了。
0: 我第一次就是听到就是瓜子下酒嘛，这个东西。

0: 西。
1: 对，我就真的是属于我觉得就是喝喝啤酒吃吃瓜子好爽。
0: 就如果我喝酒的话，我一定要吃肉，没有肉不行。啊、对，
1: 还有人说鸡蛋，
0: 一杯啤酒就倒了，你看，
1: 你不至于，对、
0: 啊、
1: 你不至于、
0: 啊。
1: 有人说鸡蛋、榨菜、老干妈、芥末，鱼生酱油都是家庭必备。
0: 嗯，看平时应该比较喜欢吃三文鱼啊。
1: 就是我就是如果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情况下，
0: 不建议吃三文鱼。
1: 不是，
0: 一人一筷子没了。
1: 不是，
0: 还好。
1: 我就觉得说那个就是芥末，
0: 嗯，
1: 就这个东西我经常就是就会放过期，因为我可能就是
0: 用不到那么多，
1: 用一次或者用两次就闲置在那里。
0: 那
1: 基本上我都是属于会过期的。
0: 你就去买那种小袋的。
1: 但是那种我就觉得不好吃，
0: 又是不上档次。
1: 不是说不上档次，我就觉得。就没有那种城管的那种口味好一样。
0: 嗯，是不是心理作用？
1: 也是吧，
0: 对吧？
1: 啊，还有朋友留言说，雪糕、冰啤酒和冰白酒啊，冰白酒。
0: 我
1: 跟你讲，夏天那个后备箱里面，如果拿出来一瓶白酒的话，真的是难以下咽，没法下咽。
0: 嗯，
1: 本来白酒就很烧心。然后夏天如果再次直接从后备箱拿一瓶白酒过来，喝不了，真的喝不了。
0: 然后有没有说啊？猪扒皮说鸡蛋、番茄酱，另外一个我想想，
1: 茶叶，
0: 对，这是很多家里面都会
1: 有。
0: 我们家冰箱里也有茶叶。
1: 对，那我可能一些面膜，还有那个什么维生素之类的，我都会放在冰箱里。
0: 对，我们家冰箱里还有药品。
1: 嗯
0: 嗯。还有啊，有朋友说鸡蛋、化妆品和药，你看，
1: 嗯，
0: 汪助理说，我来撞一下啊，那个你问的是我的哪台冰箱？大的冰箱还是小的冰箱？因为有些朋友他家里可能是有正常的会有一个冰箱，然后另外还会配一个冰柜
1: 啊，
0: 嗯。

0: 感觉好像大家就是基本上就很多的都就是那个什么咸菜啊、鸡蛋啊、可乐啊、啤酒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更多的留言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也可以讲一讲有没有别的呢？出乎我们意料的，对吧？聊一聊你冰箱里面无论如何也一定要有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好的，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我的天哪，我们有一位听友啊、哦嗯、但是他摆放的很整齐，他的冰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啤酒，你看他摆放的很整齐，规规整整、嗯、不是，你这冰箱特别像人家小卖部，你知道吗？人小卖部就是这样摆放的，这么整齐，
1: 我看上去就很舒服，真的
0: 就真的很整齐，
1: 对，
0: 看起来是丝拐力量的。他说夏天的冰箱就该这样，什么是剩菜剩饭都丢了。
1: 我第一次看冰箱里是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是看旋风小子
0: 啊，
1: 你还记得吗？那个安妮陪她外公在医院，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那个叫什么四毛，
0: 嗯，
1: 四毛就从冰箱里拿了两瓶可乐，然后呢还拎着小笼包去那个医院看那个安妮，
0: 嗯，不是，他就看他就然后去给他买早饭的，
1: 对，然后看到了谁，看到了那个
0: 铁鹰
1: 嗯。哎，有朋友说，我刚才还和梦珠在交流呢。我说这个王朝他是这样回答的，他冰箱里面有烟、有酒、有饮料，这三个常有。就烟需要冰箱来保存吗？
0: 为什么烟要放在冰箱里面？
1: 对，我第一次听讲。我觉得烟这样的东西应该是不是更加的干燥一些的地方要好一点。
0: 我的天哪，你看我们这位王朝、
1: 嗯、
0: 他发来的这个视频，
1: 嗯，
0: 他的这个冰箱里面，
1: 我们来看一看，
0: 你看看，
1: 嗯，
0: 也全部都是酒，
1: 哇、哦、
0: 而且摆放的也很
1: 的，
0: 还有饮料，
1: 哎呦我的天，听整齐听整齐。
0: 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点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另外一半，
1: 嗯，
0: 冰箱的另外一半还有玻璃杯，
1: 对，
0: 你的玻璃杯为什么要放在冷藏里面？
1: 就是你要啤酒倒进去的时候
0: 有那种凉感是吗？
1: 凉的感觉吗？
0: 是这个意思吗？
1: 他怪独特哈。
0: 哎，你不你他不会，他不会被弄炸吧？
1: 就是你看啊，
0: 就所以为什么玻璃杯要放在冰箱里面，
1: 就一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玻璃杯还有烟，
0: 他说烟放冰箱保湿。
1: 保湿啊、嗯，哦，他是那个，他跟我们抽的那个卷烟不一样。
0: 啊、哦，他讲干了拉嗓子。
1: 他抽的是那个叫烟袋，知道吧？
0: 他说为什么要把杯子放在里面的原因是，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冰块。有人讲那是冰杯。
1: 嗯，我知道，就是，我刚才呢。反正还是怪独特的，对吧？
0: 反正我们是不会这个样子。
1: 我没有，
0: 对，我没有这样过，我也没有这样过。来，大家也可以共同聊一聊吧。就是你家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三样东西是什么？
1: 你刚问了一个问题，说哎，那个杯子拿出来不会炸吗？当然不会了，冰的碰冰的不会炸。我们一般情况下，你知道吗？就是小时候碰到比较多，
0: 嗯，
1: 杯子炸了，对吧？冬天的时候容易那个、
0: 嗯、
1: 热胀冷缩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时候杯子质量呢也就不好，我们一般情况下买杯子的时候要透光看一下它有没有气泡、啊、如果有气泡的情况下这种杯子其实就是属于次品，
0: 嗯，
1: 就容易炸。还有朋友就讲啊，这个杯子也好，给我发了一个，这杯子就喝酒一人一半
0: 的那个，
1: 对，这个杯子还挺好看，对吧？
0: 你买一下，你买一个，
1: 你要跟我搞两杯。
0: 我真的很久很久都不喝酒了、
1: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对对对，保养皮肤嘛，对不对？有朋友说啊，你看他跟别人就不一样了，
0: 是吧？
1: 他的冰箱里是剩饭
0: 剩菜
1: 两罐汽水，饮为天热、啊、哎呦，怎么我们讲话就有点像小白小白小白白，你怎么被人拴了起来？
0: 对对对，哎，你们看过那个抖音里面那个小黑和小白吧、哎、
1: 好贱的狗。
0: 那个小黑好烦，我觉得他好烦，好欠。
1: 对，配的那个音，
0: 他一边跳一边
1: 原声是 汪汪汪汪汪汪汪叫叫的。你看我们的一群当中，这位朋友也发了一个视频，他是从冷冻区看到冷藏区，不行，我这个讲话怎么老是？
0: 今天怎么了？
1: 拜
0: 拜。你看他的杯子也是放在里面的，也是放在。
1: 哦呀呀呀，他们好讲究啊！那哎，你们这个胃真的是挺好的。
0: 对，你们不会觉得很冰吗？
1: 哎、我不行，对，喝可乐就得100度的。
0: 你看它里面就是有果汁，
1: 嗯，
0: 有啤酒等等等等，
1: 看上去很解压。
0: 他顺手倒了一杯，
1: 哎呀，展示了一下，我估计是他以前录的视频吧，
0: 应该是以前录的视频。但这样看起来还蛮解压的，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回家试试。
0: 我干嘛？
1: 啊，就像他们这样。
0: 算了算了算了。
1: 啊。
0: 喝一杯不过瘾，我是属于那种会把自己喝多的。
1: 哦哦，
0: 要么不喝，要么会把自己喝多
1: 的
0: 类型。我的
1: 天，就是因为什么事啊？
0: 说杯子要多少度才能挂霜？
1: 嗯，
0: 我的温度是不是够？你们太专业了，你们都太专业了。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不太喜欢把冰箱里面塞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我妈妈真的把我的那个冷冻柜里面塞了好多食物。
1: 嗯，
0: 对，什么肉啊、包子啊，
1: 对，饺子，
0: 对，就真的很多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清理的话，就会一并就扔掉了，或者是干嘛。断舍离做的还不错，
1: 嗯，
0: 偶尔来一次断舍离很爽。

0: 哎呀，有人说谁家冰箱冷冻柜里没存肉？确实，我感觉应该是每个家庭的冷冻柜里面都会有一些肉吧。
1: 嗯，
0: 感觉好像这个好像是常态一样。
1: 对。这王朝还怪讲究嘞，又是宴又是酒的，你看。
0: 他可能他比较好这个东西，所以他对这方面他应该比较用心，
1: 对
0: 对吧？人只有喜欢一样东西，才会对他上心用心嘛。
1: 对。
0: 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看到没，乐事薯片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对不对？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1: 就只要不是原味的都还可以
0: 啊。完全我跟你不一样，我还就喜欢吃原味的。
1: 我喜欢吃烧烤呀，什么鸡肉的都可以，我不喜欢吃没有味道的东西。
0: 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原味的还是有咸味在的。好，讲重点。
1: 好，
0: 重点就是你们知道吗，最近有网友就是在一包乐事薯片当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1: 其实我看了一下，
0: 我看那个了，我也看了，
1: 那还不是疑似，它就是蓝色，
0: 它就是蓝色。而且它那个蓝特别的蓝，
1: 对，
0: 就感觉好像上面是有一点什么化学物质在，
1: 类似于像什么染色了一样。
0: 对，对。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乐事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品牌已经关注到这件事情了，并且对此高度重视。客服也已经和消费者取得的联系，希望可以取回产品做内部调查。
1: 这个当事消费者呢，13号晚上在社交平台更新信息，说这个乐事官方客服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并且表达歉意。同时呢，经过双方的协商，消费者呢，他比较有心，
0: 他要保留一半，
1: 对，他就是将在保留一半正常的这个薯片和一半蓝色薯片的基础上，将疑似出现问题的薯片寄回给乐事。那这个消费者呢表示，他家人吃过几片涉事的薯片，目前身体没有出现异样。那乐事的客服呢曾经主动的询问是否需要补发一箱乐事体验产品，但是这个消费者呢表示拒绝。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事情了解就是蓝色薯片出现的原因以及主要的成分，食用的安全性，并且退回这袋薯片的购物款。那目前呢，因为这个尚未收到涉事薯片，就是这个乐事方面呢也没有确认异物性质和来源。我们也想看看这个蓝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正常的这个乐事薯片的这个包装袋当中， 对吧、然后我估计很多这个听友应该也都看到过这个新闻吧。你看我们的这个听友还发来，我们说到薯片，他说你们看看车中常备一桶乐事薯片，他这个吃的是什么味来着？
1: 这个是
0: 烧烤，
1: 烤肉味，
0: 烤肉味的。我想怎么，其实乐事薯片是怪好吃的。
1: 那怎么搞？给你搞一下。
0: 行啊。
1: 怎么这么不按常理出牌？我不是应该想，哎呦，那个油炸东西吃了也不好。
0: 你给出药油。
1: 为什么要选择呢？都要。还要给人吗？你知道
0: 他说对烤肉味，还有喜欢吃蓝色的那个。
1: 刚才我们不是问那个就是汪助理嘛，说你们家冰箱是大的还是小的呀？然后他就编了一段，说李彪问大的冰箱呢，汪助理说鸡蛋腊肉水饺，孟竹问那小的冰箱呢。

0: 14桶。
1: 哎呦，我服了。
0: 我的天哪。
1: 嗯。
0: 还有刚刚说那个冰箱很多，说他家是干餐饮的吧？
1: 嗯。他干的不是餐饮，他干的是家电。
0: 就我是觉得就是是，就像他这种整箱整箱往家里买着一箱24桶一直吃的话，我就难受了。
1: 对，
0: 我偶尔吃吃可以。
1: 而且还有一个，
0: 我觉得什么东西我就不能一直吃，要不然的话会很难受。
1: 跟我们听一首歌一样，你天天去听，天天去听，你不是跟闹钟似的，对吧？一听就难受吗？
0: 哎，我跟你讲，但是关于就是听音乐这件事情啊，如果我发现了一首歌蛮好听的，我真的会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1: 听
0: 反复的听。
1: 听到什么时候呢？听到厌为止。
0: 反正那段时间，如果喜欢听这首歌的话，我就真的会一直单曲重复。
1: 但是在我们以前就是小时候听歌的时候，你包括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一个规律。为什么呢？就第一个，就是唱到了你的心坎上，你非常喜欢。
0: 对，
1: 然后
0: 或者他的曲调你很喜欢。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一年也不会出那么多歌。
0: 对，
1: 不像现在什么歌都铺天盖地，你都记不住。
0: 对，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对吧，车马邮件都很慢，
0: 一生只爱一个人啊，
1: 慢到30年只记得一首歌。
0: 他说混合口味的呀，大人小孩都爱吃，追剧吃，看电影吃，出游吃。
1: 我的天，是真喜欢吃。不过这个油炸的东西还是少吃。对，还是那句话，不要吃那么多。
0: 家里人多，然后平均分散着，好像也还好。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很难保证一个东西全家人都爱吃。我的天。
0: 你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全家人都爱吃的？咸菜。
1: 咸菜我老婆吃的可能少一点。
0: 嗯，
1: 小孩肯定不吃这个呀。对，我们家人。
0: 你们家小孩不吃咸菜？
1: 不吃咸菜，因为怕长不高。
0: 你这话讲给谁听来着？
1: 讲给你听的呀。
0: 我真的小的时候咸菜吃多了。
1: 对。
0: 哦，我小的时候真好喜欢吃榨菜，大头菜。
1: 嗯。
0: 太喜欢吃了。
1: 就没想到长那
0: 么
1: 漂亮，怎么喜欢吃咸菜呢？
0: 我觉得咸菜好好吃，方便面好好吃哦。天哪，
1: 不行，你每次一讲咸菜我就想到蛋炒饭。
0: 我昨天晚上吃的蛋炒饭。
1: 好，你看看，太棒了。蛋炒饭是什么？
0: 有时候说到全家都爱吃的，
1: 嗯，
0: 柴锅鸡、烤羊排，这个是他们家全都爱吃的。
1: 但是呢，你有时候说那个，就是我们吃那个地锅鸡啊，
0: 嗯，
1: 类似于这样的。
0: 哎，我也蛮喜欢吃地锅鸡的。
1: 啊，对，我们都喜欢吃。那要兼顾到小孩，你就不行，他就吃不了，他拉呀，对吧？
0: 那你就给他吃上面的饼，然后不蘸汤汁的那一种。
1: 很麻烦，你知道吗？但是呢，他吃辣条很厉害。
0: 哦。哦，你们家女儿喜欢吃辣条啊？
1: 2岁开始就吃辣条。
0: 哦，按理讲不是不应该给小孩这么小的小孩吃辣条？
1: 哎呀，偶尔吃一下能怎么样，对不对？我们不要抛开剂量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要吃这个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得吃到足够的量。
0: 对，其实
1: 然后它才会造成一定的，你就别想吃足够的量，你还没有吃到那个量，你已经撑死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不要活得那么细，对不对？我们小
0: 时候，我觉得如果活得很细的话，真的很累。
1: 你会失去快乐。
0: 对，真的很累。
1: 嗯，
0: 就人真的不要什么都做正确的决定，偶尔做一做让自己快乐的决定也无妨，对吧？
1: 我接下来的观点是只代表自己啊。
0: OK，
1: 就是我在我爸60岁之前，我可能就是想到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退休，我会讲的更多的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毕竟有30岁了嘛，对吧？然后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个年纪，我都会想着，哎呀，你不要天天喝酒，不要天天抽烟，就是这样对身体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哎，后来经过他做了一次手术，肺部的手术，还好是良性的。
0: 嗯，
1: 从那个之后呢，就是他慢慢也恢复了嘛。从那个之后，就是他基本上抽烟喝酒我都不讲他，怎么快活怎么来。
0: 啊，
1: 对，就但不要太过分。我不会就这样强制的，就会讲你不要喝酒。以前真的会跟他争得面红耳赤，但是我就是渐渐的就了解，就是感受到嘛，人的一辈子很短，对，还是应该追求他的一些快乐。
0: 嗯
1: 嗯。

0: 长了一身筋。
1: 没有在思考你说的话。
2: 真是这样的。
0: 对，就是你。就五外公啊，五外公今年就是走了，102岁。他年轻的时候也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就是，抽烟喝酒。
1: 嗯。
0: 直到80岁的那一年，不抽烟不喝酒了，就是身体可能机能啊稍微下降一点，哎，就这样还能活到102。
1: 嗯。
0: 而且我外公他是抗美援朝的嘛，
1: 嗯，
0: 就是那个负伤之后他是左肺切除，
1: 嗯嗯，
0: 对，然后。就这样的身体才可以活102岁。你看，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是
0: 跟基因有关系，
1: 如果不是那种就是真的医生强制，真的强制要求你不能够吸烟或者怎么样的话，他按理讲，偶尔好像来上一根，好像也没什么。
0: 因为这个东西呢，怎么讲？
1: 但我觉得，但我们仅代表个人观点。
0: 对对对对，
1: 也不建议大家。
0: 我刚开始讲的时候，就讲的是个人观点。包括这位朋友，就菜菜的菜菜包，他说医生好像对70-80的老人不会劝他戒烟戒酒。我跟你讲，我们经常会听到，我们讲的大人啊，就是现在年纪稍微大一些的60-70岁的，这个他们会说什么？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跟你讲。等到他真的不想抽的时候，他自己会戒。
1: 对，你看我外公，我外公那个时候就是后来就他很不舒服嘛，
0: 对，
1: 然后就到医院去，然后人家就不让他吸烟，
0: 嗯，
1: 他抽了一辈子的烟哦，
0: 嗯，
1: 哎，人家就是，哎，他就戒了，
0: 嗯，
1: 他就一根都不抽了。
0: 对，所以但是我们是不提倡大家就是去抽烟喝酒，这样的也对身体确实不好，对。很多人认为这个抽烟只是对肺部不好。我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说过，你抽烟的话就是对你的心血管，尤其对你的血管内皮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对，就不要抽烟。如果你不会的话，这辈子最好是不要抽。对，但是也不要听信身边的朋友，就像啊，我们家门口那个抽烟喝酒一直活了100岁，幸存者偏差，中间抽走掉的没有统计。你也不知道，对，
1: 而且这个，
0: 他只是把这个，
1: 而且这个跟你自身的这个身体，
0: 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不要以偏概全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刘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哦。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然后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兰蔻的大粉水以及兰蔻的小白管防晒。
1: 首先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兰蔻大粉水新版升级之后呢，是零酒精，然后敏感肌也能够用啊。晒之后呢，就你被晒了之后啊，
0: 脸红啊，
1: 换季不稳定啊，或者是空调房缺水啊，都可以拿它来补水舒缓。
0: 嗯，而且这一次买400毫升的大瓶，还会再送大家4个125毫升的中样，等于说到手足足是900毫升。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也只需要259块钱，囤一次真的能够用大半年。
1: 嗯，
0: 差不多。对对对。
1: 而且呢，我们还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自带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
0: 我觉得夏天的话，大家用防晒霜的概率很高很高吧？
1: 对，
0: 你通勤啊，开车啊。逛街、出差、旅行什么的，你都可以用得上。
1: 对，
0: 而且它的质地是属于那种轻薄型的，就是不会让你的脸觉得好像很闷、那种感觉。你如果后续在那个叠涂粉底的话呢，也不会出现搓泥的情况。
1: 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呢，近700块钱。那么咱们夏季特惠是199拿下，
0: 便宜
1: 三折都不到。
0: 嗯
1: 啊，数量有限，抢完即止。这两款呢，添加客服的微信都可以再减30块钱。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专属的溯源码，扫码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退换。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9: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0: 孩子最近看东西总要凑近，视力明显下降了。
11: 我也正发愁呢，考虑这个暑期带他矫正视力。
10: 哎，先别着急配镜，得先分清楚假性和真性近视。
1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13: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眯眼、歪头，看电视、书本总要凑得很近，去检查后得知视力下降。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假性近视还是真性近视，也疑惑暑假是不是矫正视力的好时机，甚至盲目给孩子配镜、使用护眼产品。其实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有着本质区别，应对方式也完全不同，如判断失误、处理不当，很容易让视力问题持续加重，延误最佳干预时机。假性近视与真性近视的成因大不相同，假性近视多出现于青少年群体，主要是长期近距离用眼导致眼部睫状肌持续痉挛，无法放松，属于功能性问题，眼球结构并未发生改变。而真性近视是眼轴变长引发的器质性病变，眼球形态已经出现不可逆变化，多由假性近视长期得不到纠正发展而来，两者外在表现相似，都会出现视物模糊看不清，但根源和恢复难度天差地别。生活中不少错误的做法会加速视力下降，有些家长发现孩子视力下降后直接就近配镜，没有做到专业散瞳检查，把假性近视误判为真性近视，也有家长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只是暂时疲劳，完全不加以干预，任由孩子长时间用眼。还有部分家长轻信各类护眼偏方、理疗仪器，不仅起不到效果，还会延误正规矫正。要想准确区分两种近视，必须做专业检查，通过散瞳验光可以放松紧张的睫状肌，以此判定视力下降的类型。如果确定为假性近视，无需佩戴眼镜，只要及时调整用眼习惯，增加户外活动，坚持眼部放松训练，视力大多可以逐渐恢复。若确诊为真性近视，则需要及时科学配镜，控制度数持续增长。暑假时间宽裕，是视力干预与矫正的好时机，家长可借助长假督促孩子保持规律作息，严格限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每日确保充足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有效缓解视疲劳，同时应定期监测视力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视物模糊或视力下降，切勿盲目配镜或随意使用护眼产品，建议第一时间带其到医院进行散瞳验光检查，明确近视类型，抓住暑假这一好时机，科学干预，规范用眼，延缓近视进展，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1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晚的6:09，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我都不能看你这个照片，我赶紧把它去掉，要不然我会笑场。我都笑了半天了都。有一个路况信息，我们来给大家及时的分享一下。
2: 报告个路况，三里路由西向东，在红叶山庄北门的位置，最左侧车辆。有一辆车跑麻了啊，保安车辆注意避让啊。
0: 胜利路由西向东，在红叶山庄北门的位置，最左侧车辆有最左侧车道吧，有一辆车抛锚了哈，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非常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你家冰箱里面就是一定不可少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呢？
1: 但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刚才也说了，有除了食物之外还有一些化妆品，
0: 对，化妆
1: 品、
0: 面膜什么东西的，
1: 哎，对对对对，
0: 都会放到冰箱里面，因为开盖了之后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怕它会失效，对，所以呢就会放在冰箱里面去保存。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两款适合夏季的刚需好物。
0: 对，那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聊到过，我们今天推荐的是这个兰蔻的大粉水，还有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因为这个夏天的话用防晒的概率会比较高一点哈，所以呢我们也极力推荐给大家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这款防晒它很清爽，用在脸上非常适合夏天去使用，因为它就是不会让大家觉得很闷的那种感觉。专柜50毫升的小白管将近70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夏季的特惠价格，也就是199元你就可以拿下了，三折都不要哦。
1: 我们要提醒大家，正品保真，知识限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专属溯源码，扫码查看完整的链路，现货速发，赠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
0: 对，大家如果最近就是家里面这个爽肤水用完了，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兰蔻的大粉水，
1: 是
0: 因为它的这个毫升数很多，一瓶是400毫升，但是如果就是从我们完美甄选商城来购买的话呢，还会再赠送大家4个125毫升的中样，对吧，等于说到手是足足900毫升，而且只需要259块钱，囤一次够用大半年。
1: 我们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一款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这两款怎么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看我们的这个群友当中杰留言说，我家冰箱里面榨菜、番茄酱、豆瓣酱、火锅底料，哎呀，这些常备的啥都有。
1: 嗯，
0: 想吃什么菜买回来，基本都有配料，家常的可乐、雪碧、芬达、啤酒里面都有，就是满满的，就有一种生活气息，对不对？
1: 这个饮料好像出现的概率挺大。
0: 嗯，在我们的这个群友的这个家里，对吧？
1: 对，
0: 饮料出现的概率很高，而且咸菜出现的概率也高，鸡蛋出现的概率也高。
1: 那我们家白饮料不会这样摆，就是放个两瓶就差不多了。
0: 然后冰箱里面
1: 是吧？都放在里面。
0: 哎，你说到吃这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近两年啊，会有一些解压的东西，
1: 是，
0: 对吧？解压的一些这个。就大家知道捏的那些啊，又做成那种小鸡样式的，
1: 对，
0: 又做尖叫鸡。
1: 嗯，
0: 现在呢有一个解压蛋糕捏捏乐，嘿，它爆火海外。就是说这个解压蛋糕海外爆火，外国游客来到上海扫货，这个成为了什么呢？上海本土潮玩的新特产。
1: 那这款做成生日蛋糕的捏捏乐，背后呢则是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初创企业，上海莫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啊，单这一个爆款就是创下了单月销售额破300万的数字。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解压蛋糕啊它并不便宜呢，售价是每一个299块钱。
1: 那也就是说一个月当中已经有超过10000人购买了这款蛋糕。
0: 对，然后那个就是表示说，除了年轻女性和小孩子，
1: 嗯，
0: 老年顾客也很多，
1: 嗯，
0: 都是买回去送给家里小孩的。说不少人来上海旅游的时候会专门寻到这家店，当然代购的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1: 嗯，
0: 就是说受到了外国游客的欢迎嘛。其实近几年就是也出现了很多国潮的一些品牌。对，那个关下香水你们都知道吧，
1: 嗯，
0: 就是在各个城市其实也是有它的专柜了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一些设计就带到全世界去，对不
1: 对，
0: 让中国的品牌和可以屹立在全世界当中。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299块钱买过这个解压蛋糕啊？
1: 嗯，我觉得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你想买不一定能买得到。
0: 等一下，网上搜一下，对，网上搜一搜，
1: 应该是很多的。你要想要这个的话，估计得排队。
0: 299块钱的这个解压蛋糕捏捏乐，咱不买，咱买一点实惠的不行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咱买一个这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补水的、防晒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能够使用到，
1: 是，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来介绍的是兰蔻的大粉水。这个是259块钱，比专柜要便宜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关键问题是现在

0: 买400毫升的这个超大瓶的兰蔻大粉水，还会再赠送大家四个125毫升的中样。你看看到手足足是900毫升，
1: 嗯，
0: 囤一次够用大半年，259块钱，对吧？你又不会觉得很心疼，
1: 嗯。
0: 那如果再配上这个拥有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呢，那效果就更好了。
1: 这个小白管呢，就是通勤啊、开车、逛街、户外都可以用得上。然后它的质地呢轻薄，然后不闷。就是叠粉底呢也不会搓泥。
0: 嗯，
1: 专柜这一支就是50毫升近700块钱。那今天呢咱们夏日特惠199拿下，三折都不到。但是呢提醒大家数量有限，抢完即止。这两款大家都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呢再能够减少30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你看我们的听友当中啊，就是也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冰箱里面他摆的都是牛奶，
1: 冰箱挺干净的，就是
0: 对，但真的很空啊，什么都没有。
1: 对，
0: 就是有，
1: 估计是这一半，
0: 有几罐啤酒，有一些牛奶，还有两三个水果。
1: 嗯。

0: 公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男子手握面粉反复的朝着两名伴娘头部身上就是扬洒，同时呢有人拿着生鸡蛋直接在伴娘头顶磕碎，蛋液顺着发丝还有裙摆不断的往下流淌，现场还有人朝伴娘的头部喷射彩蛋。干嘛要这个样子啊？
1: 然后
0: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1: 两名伴娘被困在人群当中无处躲避，只能够抬手遮挡面部，白色礼服上沾满了蛋液和面粉，狼狈不堪。
0: 对啊，然后这个视频一出呢，就很多的网友就留言就批评这种婚闹的低俗。不少网友表示说，婚礼本该是传递祝福的场合，以羞辱伴娘取乐毫无喜庆可言，既不尊重女性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派出所呢就是得知这个情况之后表示说，这类行为多是当地的部分人群，婚礼上所谓闹热闹的习俗，当事人主观上不存在恶意故意伤害的行为，只是玩乐时分寸没有把握好，闹得有一些严重。我感觉这个就故意的。
1: 如果处理就是取决于如何处理，取决于两名伴娘本人。就是如果他们自己啊感受到人身啊人格权益受损，可以到派出所报警登记，警方会根据当事人诉求介入调解和处置。
0: 那你想一想，基本上当伴娘的就应该都会是新娘的好朋友家里人，对
1: 家里人讲哎呦算了算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本身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0: 对，不知道伴娘本人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但生气是肯定会生气的，但是吧那肯定这个亲戚好友应该也会劝劝，哎呦算了算了，
1: 对
0: 吧，别生气了别生气了，人家也不、
1: 对，
0: 这大喜事也不想这个样子的，可能确实有点过分了，我给你道歉个好。
1: 我
0: 不拉不拉之类，
1: 我是没有经历过就是这样的一个
0: 画面。对，我觉得
1: 太
0: 过
1: 分
0: 了、这个太过分了，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哦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看到过就这种闹伴娘的情况。估计很多人应该都看到过吧、对吧，反正我是非常不喜欢这种行为
1: 的。
0: 有人讲越落后的地方越会这个样子。就是可能就是新郎去接新娘，然后在那个会做一些小游戏啊，
1: 小游戏就可以了，
0: 什么都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你要过分的去闹伴娘就太没意思了。而且我感觉好像近几年就是这种事情被很多人批评之后也鲜少会有在闹伴娘的情况了。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从对方这个家里面接过来之后然后到了这个新郎家这边然后有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习俗要给这个新娘一个下马威。就干嘛呀、你们家是什么
0: 还要给下马威啊，
1: 你们家是什么样一个大宅门呢？
0: 那怎么一个下马威法呢？
1: 哎呦，就各种方式，我等一下给你找个视频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对，有些人会信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哎无语，
0: 就当地的习俗需要这个样子是吗？
1: 对，什么需要不需要呀，信则有不信则无。你把这些流程全部走一遍就能一辈子在一起了，离婚的照有，
0: 对
1: 对不对，把离婚要是因为这个事情离就是后面要离婚了，就讲你看就当时你看我就讲吧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搞什么呀这个然后要是婆媳关系好你看就当时搞得好吧，我讲吧又来了，就讲这个话都可以同一个人，就他什么都懂，我的天，就是让他研究造火箭发动机才不行，对，其他他都管。
0: 确实，我们也不主张这种行为，
1: 对
0: 对吧？特别没意思。

0: 们接下来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卡诗的洗发水吧。
1: 嗯，
0: 然后夏天头发最怕的不是热，而是上午刚洗完，下午发根就贴头皮，
1: 对，
0: 然后油油的，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没有精神，嗯，对不对？很邋遢的感觉。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卡诗的洗发水呢，就能够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发质属

0: 是细软塌或者是爱出油、我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卡诗的元气姜系列的洗发水，因为它这个洗发水当中呢含有姜根精粹，洗完之后头皮会很清爽，发根会直接的立起来，有一种打造高颅顶的感觉。坚持使用的话呢，发丝会更加的有韧劲，减少断发的发生，整个人看起来也会头发更加的蓬松、更加的轻盈。今天呢我们1000毫升的超大的家庭装啊，广播的限时特惠价格呢是199块钱，自己用或者是全家用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1: 而且呢还有两款可选啊，一个是油桶，选择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那受损毛躁的头发呢就选海源黑钻的这样一个系列。这个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另外提醒大家，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邓紫棋所唱出的《龙卷风》，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呢。等一下呢，我们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哈。在节目的末尾呢，再次来给大家介绍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一共有三个系列，一个元气浆，一个双重功能，还有一个海源黑钻。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去自主选择一下。如果你是属于这种细软塌、爱出油，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元气浆系列，因为这款洗发水当中它含有姜根精粹，洗完之后头皮会很清爽，发根呢会直接的立起来，打造一种高颅顶的感觉，整个人看起来也很蓬松和轻盈。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家庭装，广播的限时特惠价格呢是199块钱，自己用全家用都非常的合适。
1: 然后呢是有两款可选啊，一个是油头呢选择双重功能款，清爽不黏腻，那受损毛躁的就选海源黑钻款，那数量有限，赶紧安排。提醒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一款还可以在这个就是再减少30块钱啊。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0: 好的，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

日新月异，终在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想了一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话，一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那今天的蚌埠呢就酷似一个火炉啊，我车里面的温度计显示下午大概是在2点多的时候出门，显示是在39度。刚刚呢上节目之前呢去拿个东西，然后呢车内的温度计显示室外温度呢已经是达到了40度。我后来跟同事说，同事还不相信，说你看气象台不是预报了吗，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4度。我说那是气象台预报的温度啊，你没有看看体感温度是什么温度吗？你可以尝试一下拿一个温度计，你在室外测一下。你甭说是不是有阴凉的地方了，就算是你在有阴凉的地方，温度估计也远远不止34度。而且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呢今天的气温很高，还有呢就是感觉空气的湿度还挺大。一般的像这样的炎炎夏日啊，就是太阳光照非常好的时候，湿度不会特别大，但是今天呢就确实很反常。第一个温度特别高，艳阳高照，但是呢湿度个人感觉啊就明显也很大啊。我说各位啊，您现在在哪里，你所在的位置现在温度是有34度的吗？我估计没有吧。就在今天1点的时候，是在12:50，蚌埠市气象台发布了一个叫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提到未来的6小时。未来6小时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那直到今天晚上的7点之前，我市的常怀卫、里楼、燕山、雪华、秦集、马城，包括长兴、小蚌埠镇、五小街、曹老集和煤桥，以及漠河口。我看每一次发布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总会提到这些地方，很少提到市区啊，就是里楼不同的体积。前两天有位朋友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发过来了，是一辆新车，这也是他们才上的一款车，好像是每辆车它是按照容积来算的啊，应该可以装10立方，像小的话呢可能是5个立方左右。我们刚刚也提到蚌埠市呢是有相应的指导意见的，包括呢国家层面就在今年的7月1号，公安部还专门出台了一个公共安全性的一个规范，就像这种物流车在城市道路上跑怎么跑，现在呢国家层面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就是公安部7月1号已经发布了一个公共安全标准。我稍后来查一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车在城市道路上最高速度是多少，包括在高速公路上，要说一下这种车以后可能会出现在高速公路上。为什么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公安部所发的这个公共安全指导意见，那它的工况不仅仅包括城市道路，同时呢也包括了高速公路，所以呢以后你可能会在高速公路上也能看到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像这些车呢现在基本上呢已经是达到了 L4 级别了，达到 L4 级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

0: 它可以实现无人驾驶，当然呢是要有高精地图，它必须要有高精地图的辅助才可以。不是说哪里都能跑，不是说我现在想去跑一下包吉，我跑一下哪个地方，这不行啊，它必须要有高精地图的辅助才可以。所以刚刚不是说吗，包括城市道路，同时也包括高速公路。就像刚刚大家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会有些慢，反应有些迟钝。第一呢，就是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公安部的这个公共安全标准有关系。比如你起步你要怎么做，城市道路你要掉头你要怎么做，它全是按照规范来的。它不像我们人驾驶车辆，对吧，好，我是转弯对向直行，我看这个路口比较大，我一把方向就过去了。它不会，但凡是对向有直行车辆的话，它肯定不会转弯，这是必然。包括掉头，包括上坡，包括起步，包括怎么使用灯光等等等等吧，都对它进行了限定，这是第一。第二，各个城市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多留有相应的冗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城市道路限速50，你可以按照50跑，但是为了保证安全，大家都看到了这些车啊，它的这个车牌都叫测啊，测试的测，测 C 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测 A 啊，全是测。它目前正处在一个测试的阶段，所以呢各个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包括呢使用的业主可能多多少少为了安全的考虑都会对它有所保留。比如说我起步我3秒就可以了，但是呢它可能会和就是无人车的就是设计方，而且呢现在据了解这些车辆不一定都是买过来的，很有可能是租过来的。大家也知道目前呢我们国内有几家做的比较大的，就是做无人车做物流的，大家应该也知道啊，几家大企业他现在可能不买，我买一辆车比较贵，或者说呢我也不知道使用的效果怎么样。现在呢就跟当年的滴滴一样啊，也在推市场，而且据我了解以后推的会非常快，而且各个城市步伐不一样。像我们蚌埠市现在还其实很少的车辆，这个不是很多，而且每个省份也情况不太一样。那据了解我们安徽省相对来说呢就包容性还比较强，这个车呢已经在多个城市都已经出现了。据我了解好像在阜阳吧，阜阳现在甚至呢这个车开始跑什么了呢，开始跑货拉拉了。能想得到吗？这种车已经开始跑货拉拉了。所以就目前大家感觉它慢，感觉它迟钝，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公安部有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业主单位可能考虑目前呢正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测试阶段或者是前期阶段，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又相对来说比较谨慎一点。好的，各位觉得这个车靠谱吗？或者说您有没有见过这种车出过糗呢？稍后时间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可你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筝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就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刚刚的庐山恋啊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显示呢是某家快递公司在使用的新石器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目前呢我们办公室使用比较多，一个是90，一个呢就是新石器啊，这是我们国内目前呢也算是两家做的比较大做无人物流车的大的公司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些车辆呢，其实在它的侧面啊都留有相应的一些电话，就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这个电话啊。庐山恋就说它到处都是这样的，应该也不是到处吧，因为就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比如说中国邮政，那目前呢可能是在市区它是有15辆车，而且呢是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是进行了备案什么呢？第一，行驶的路线；第二，行驶的时间。对，我们说的是中国邮政是这么做的啊，但是呢不能保证说其他的这个物流公司也这么做了，所以呢我就节目开始就提到了，就是是不是大家都按照这个操作标准来做了，是不是都按照指导意见来做了，这个只能说打上一个问号，因为我没有去做调查，只能打问号。因为呢早在2024年的时候呢，蚌埠市交通运输局、蚌埠市公安局和蚌埠市邮政管理局就联合印发了一个通知，叫蚌埠市邮政快递无人车场景应用及技术规范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那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就针对无人车的它的应用的场景啊，也进行了规范，包括呢运营主体也有相应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作为无人车运营主体，你要为无人车要购买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的责任保险。对，那你可以理解为叫三者险，其实它不叫三者险，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无人车它是没有行驶证的，它没有办法买交强险，它也没有办法买这个三者，他怎么办？他买的叫就是责任保险，对，但是呢不得低于500万元。你看对运营主体的要求还是很多的啊。我们刚刚说了，如果要按照要求来的话，就是第一个，你行驶的路线要进行报备啊，比如说你这个车你行驶从哪里到哪里。包括昨天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这个中国邮政也告诉我们说，现在他们首先对车辆是有要求，限速有要求，还有呢对于行驶的路线有要求。为什么呢？你不能跑到万达吧，你不能跑银泰吧，车那么多，对不对？这个是有要求。还有运营的时间有要求，你不能说你在高峰点的时候你也上路，对吧？你可能会对交通呢造成一定的影响。你看它是有这样的一些要求的，但是呢是不是所有公司，就是包括其他的快递公司都能像中国邮政这么去做，不好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稍后要进半点信息。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呢，发来了一些留言啊。我们稍后也会刷新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好的，针对在我们城市道路上出现的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各位又持怎样的一些观点，又有怎样的一些见闻呢？微信当中呢，庐山恋发来信息，他说呢，在怀远啊，到处都是这样的无人车啊。怀远难道比我们蚌埠市还要多吗？我们刚刚说了嘛，具体蚌埠市有多少车辆，我们暂时还不掌握这个数字。但是呢，作为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目前呢只有15辆这种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来看一下一群啊，支先生呢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前一段时间啊是在解放路往南由北向南下桥，在雪华路交叉口，他说呢这个无人车啊是往南去的，在最

左侧的车道，最左侧的车道呢是左转加直行，但是呢无人车总是想往右侧变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左转直行它这没识别是的意思吧，还要变到右侧的直行车道，但是呢是高峰点。他说你当时啊，这个车除非你硬挤，不然根本就变不过去，所以呢在左转的这个车道啊堵了好几个灯，最后这个无人车没有变道就直行过去了。这个不排除它可能识别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你必须要有高精地图，比如说这个地图当时设计的这个车道它就是一个左转车道，但是呢后来可能加了直行，这个信息它没有掌握。有人说它是不是看不见，它不至于看不见，为什么呢？现在的无人驾驶，我们就且不说无人驾驶了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 L2 级别的所谓的带有智能驾驶的这个车辆，它不仅仅是有探头，不仅仅有摄像头啊，它还有雷达，它可能还有超声波。这个雷达还可能还分几种，为什么呢？它的作用不太一样。比如说摄像头，它作用很简单，是为了识别物体，我看到的是什么，是车是人是锥桶还是什么，这个摄像头负责抓取的信息。还有雷达，比如说雷达，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比如我开了这个 ACC 或者是 LCC 自适，我比如说我开了自适应，我和前车保持距离，它可能是一种雷达。再比如说我在这个自动泊车的时候，它的精度要求就比较高了，现在很多车可能是有这个显示，你离左侧车还有85厘米，你离后车还有132厘米，它都有显示的，这可能要求的就比较高了。所以呢就不仅仅是有探头，还有超声波，还有雷达，我印象当中雷达还不止一种雷达，所以呢它不至于看不见。还有就是刚刚施先生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当时是在左转车道，在直左车道他不敢直行，他为什么又敢直行了？这个原因有二，第一个呢就是识别到了，第二个呢就比如说像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他们的车辆，他们要求是什么呢？如果车辆出现一些问题，3分钟之内必须要接管，必须要人工接管，他有这个安全员，那可能他总是不走嘛，你看到那个路口了，那可能人工就进行接管，尽快接管，人工让他走了他肯定就走了嘛，所以呢都有可能啊。好，我们再来看二群的朋友，自己只是一根草，说这个无人物流车啊一定要离他远一点，为什么呢？他说有一次在东海大道龙子湖区政府路段，前后都没有车，这有一个无人车啊突然来个急刹车，把他吓了一跳，你跟他后面干嘛？他本来开的就那么慢，对吧？为什么说他开的慢呢？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国家标准，这是公安部啊，公安部所发布的一个叫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叫安全通行规范，这个安全通行规范呢适用于所有的所有级别的，不仅仅是 L3 包括 L4 包括 L5 级别的都包含其中了，是7月1号起开始实行，给它的限速是多少呢？城市道路最高50，城市道路啊最高50，公路是多少呢？公路给它的限速是70公里，而且呢城市道路要是没有中心实现的话限速是30。刚刚也说，比如说我们蚌埠市，可能我们这边降得更低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当时要跟在他的后面。他说当时这个前面的无人车突然来了个急刹啊，而且说前车啊停了几十秒，你就一直在等是吗？他说看到前面也没什么情况，啊，直接呢就开走了。所以他认为啊，开车还是和无人车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最起码在现在。我觉得呢离他呢还是就是稍微远一点啊，不要太近啊。为什么呢？像刚刚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突然来个急刹车，这个突然来个急刹车这种情况绝对是有的，为什么呢？跟突然识别到某个东西了，突然飞过来一个塑料袋，这种可能有吧，对吧？突然刮风了，刮过来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他的雷达波突然识别到了，
识别到了他采取制动措施嘛，啪来个急刹，你跟在后面的话不是很危险吗？而且我明确告诉你，如果说你真给他撞的话，你还真是全责。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于无人车，各位呢也可以吐吐槽啊，你有没有遇到这个无人车出糗的情况，或者说您觉得这个无人车靠谱吗？来，微信当中呢，刚刚我们的老朋友这个渐行渐远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齐秦的《暴雨将至》。刚刚我出去看了一下，确实有点阴云压暗、暴雨将至的感觉。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出发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关于这个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啊，微信当中呢但愿如此发来信息，他说呢这种无人车啊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为什么呢？有一次在解放路奥体中心，他和一辆无人车并排在等红灯，他说我都走了100多米了，那个无人车啊还在那一动不动，后面的混凝土搅拌车呢喇叭一直在按啊，那确实啊你也很着急啊，绿灯你走不了啊，前面堵了一辆无人车啊，

0: 行者发来信息，他说呢，在湖上生命月的路口，有一辆无人车和他前后位置，当时呢前面是红灯，无人车啊直接就闯红灯过去了。你看，他可能是按线路按照这个地图来行驶，可能这个地方呢之前可能是没有红灯，就突然加装了一个红灯。但是我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摄像头可以识别啊，为什么没有识别呢？所以我只能理解为什么呢，现在蚌埠市的无人车的质量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的主流可能是一个是90，一个是那个新石器，但是呢有些这个公司可能不愿意去花这个钱，就无论去租也好，无论是去买也好，他不愿意去花这个钱，不愿意去买一些服务，所以才出现了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或者说大家所感受到的这种现状。买个无人车都是 L4 级别的吗？不一定啊，是不是也有 L3 级别的车辆也在路上跑啊？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我就给他限制一个线路，他天天要按这个线路跑，但是呢对于有些东西他识别不了。这个事情呢接下来我们也来跟进一下，因为呢确实对于城市的交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说的是造成影响的是什么，就是有些公司是不是没有报配，是不是在黑开，是不是说采购的车辆达不到一定的技术标准，这个都有可能。但是如此说呢，还有一次是在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有一辆无人车是左转上涂山路的，他说老是转不过去啊，后面的车呢都过去老远了，但是呢还没转。这个呢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呢还是安全冗余的问题。为什么呢？可能不断的有非机动车从他身边经过，不断的有行人从他身边经过，在这个时候呢他不像我们人一样可能哗一把方向我就过去了，他不敢，他绝对不敢，他可能测离我5米啊，而且对方行驶速度很慢，哦，这个时候我过去，但凡呢超过了一定的速度，或者说离他距离比较近了，不是说就在他旁边啊，就距离比较近了，他会有一个计算。因为他是按照什么来开的呢？他全部是按照要求按照模块来开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他不像人可能会有变通啊。一个葫芦开奶瓢，说呢有一次在淮上大道，当时呢东向西有一辆无人车在这个过这个昌平街路口的时候，当时呢信号灯坏了，这个无人车呢又是在第一位，搞死就是不走，后面的司机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一直按喇叭催促啊，他说你看后边排了一排车啊。所以你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要尽快进行人工接管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没有人工接管的话，一直停在那个地方确实很讨厌很讨厌啊。潘先生说，他说呢他在万达啊看到有一辆中国邮政的车开得怪快啊，他看着体积挺大，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最新的一款车，它的体积好像是容积是10个立方吧，现在它肯定是按照限速跑，限速呢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公安部要求呢像这种无人车它在城市道路上跑的话呢可以跑到50，能跑到50，但是呢可能各地呢就是执行的不太一样，你只要在50以内都没有问题，它肯定不会超50的，你放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像它的这个操作，它不是说什么中国邮政在操作，不是什么什么中通什么蚌埠分公司在操作，不是，它都是有后台的，后台都在这个无人车的这个主机厂的手里。对，好，这是三群的朋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五群的朋友啊，来五群微信当中的 LK 他说呢，你看之前他就拍了一段视频，
1: 你看这个建民的这个送水的这个车，这无人送水车，我的还造成后面那个沿岸路这个后面都堵的样，堵的跟啥样？
0: 是建民水业的一辆无人驾驶的送水车，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它是直右车道，我看了一下，对吧？这个应该是直右车道吧？
1: 你看这个建民的这个送水的这个车，这无。

0: 人送水车，我得还照着造成后面那个延安路这个后面都堵得样，堵得跟啥样。
1: 你看他遇到直右车道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他在直右车道，但是呢直行是红灯，他右转他不敢走，这可能和一些新手啊差不多啊，新手也会这么开，也会这么做，在直右车道前方的是全盘灯，但是呢他不敢右转弯。来，这是 LK 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2: 这是我是三四月份拍的吧，三四月份，他这个跟延安路那个湖泊新天地北苑那个门口等的是来拿水的，估计跟他不动了，后来我过去那不动了，等他来拿过水之后然后才走的。
1: 哦，在等人，这可能就是存在着违法停车的问题了。确实这个很多问题可能接下来呢需要慢慢去解决。比如说违法的问题，他违法怎么办，对不对？为他违法处理谁？比如说交通事故，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现在呢就是还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呢？他都有经营主体啊，经营主体他要承担，因为按照要求，像这种车辆在我们蚌埠市必须呢要上500万的责任保险，但是以后可能会更加明晰。因为呢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正在修，而且这次是大修，修过之后呢将会加入无人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现在我们还在说 L2 级别 L3 级别，之后 L4 级别 L5 级别的车出来之后，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是驾驶人的责任，是主机厂的责任，还是第三方数据公司的责任？可能慢慢都会明确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行人往这里看，

0: 陪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很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分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说到这个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啊，吐槽的朋友还是很多的。火龙果说，有一次他正常执行，有辆无人车从掉头点直接掉头过来了，占据了半个车道。他说呢，我刹车了，对方呢也刹车了，在那愣了半天，然后呢再绕走。他觉得是不是这个无人车的雷达感应距离不够？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刚刚说了，就是现在的无人车，它不仅仅是有雷达，不仅仅有摄像头，不仅仅是有超声波，而且雷达呢它还分很多种。我倒觉得这个可能不是问题啊。哦，青鸟之间说呢，在蚌埠看的还是很少，但是在外地啊，还是很多的。这个地方这种车哪里最多啊？最先出现就是在苏州，苏州这种车最多了，而且呢，苏州这种车最早，而且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最早的时候挂的就是苏州的牌照，而且后来出了一个新，好像就是新石器，对，还不是新疆，就是新石器，现在又改了，都改为测了，测试的测。啊，统一悬挂这个牌照了。他说呢，这种车啊，交规的优先级来说呢，对它是最高的。掉头每一次都要躲到完全没有车才会动。是的，安全冗余留得特别足啊。哦，他就在这个苏州、无锡最早看到这种车的。他说呢，跑在相对来说比较窄的支路上啊，他认为开的比大部分的人开的还要好。昨天呢，我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了一下关于它的安全性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执行的，就是我们提到的7月1号起公安部所发布的一个标准来执行的，而且呢比这个标准要求更高，这是第一。第二，它有人工接管，就是3分钟之内啊，它就会有人工接管。还有呢，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据了解，这个中国邮政蚌埠分公司是从去年10月份吧开始测到现在，没有一起交通事故啊。所以呢，就是刚刚我们是安全冗余留的特别多。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新生事物呢，并不排斥。最担心的是什么呢？现在第一，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蚌埠市有相应的指导意见，2024年就发了。公安部呢，在今年的7月1号。也有相关的公共安全的执行标准，希望能够执行到位，按照标准来，按照指导意见来，经营主体、应用场景、应用时间、应用线路是否进行备案，保险是否齐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执法部门应该关心的问题。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7，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4点，我们再会了。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娘，来自于郑钧的演唱。其实有很多的创作人是喜欢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写进作品当中的，比如刚刚这首《灰姑娘》就是郑钧写给他的前妻孙枫的歌。歌曲里面的甜蜜，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当初两个人的绵绵情谊。可是爱情是个奇妙的东西，有了美好的开始，并不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我要我们在一起。范晓萱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是由内地的音乐人李泉填词谱曲的歌。在那一年呢，范晓萱正处于从小魔女形象向独立音乐人转型的关键节点，这首歌就是她交出的答卷。李泉写的旋律呢，带着明显的爵士底色，慵懒当中带着张力，和范晓萱以往的风格截然不同。歌词也很有意思，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我说我们要在一起，从试探到笃定，短短两句就把一段关系里谁在犹豫谁在做决定交代得清清楚楚。这张专辑呢，后来也是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也是彻底改变了大家对于范晓萱的认识。她不再是那个唱着健康歌的少女，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音乐态度，敢于打破标签的创作者。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是李泉，《走钢索的人》。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孙燕姿的歌《我要的幸福》，有没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我幸福吗？我要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其实我觉得幸福就是一种心境啊。如果你给幸福设定很高的标准，那也许就很遥远。但是一杯不错的咖啡，一本好书，一场心仪已久的电影，和喜欢的人发个短信，或者通个电话，或者仅仅只是在阳台上晒了会儿太阳，发了会儿呆，也能让你刹那进入幸福。那么我觉得这就是幸福的感受，随时都有，随手可得。

张信哲的一首《岁月轻狂》，这是张信哲重新演绎香港著名的音乐人卢冠廷为电影《岁月神偷》所创作的主题歌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电影演员之一的李治廷。李治廷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是23岁，那正是岁月轻狂的年纪。而张信哲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歌声里却是满满的缅怀，缅怀了所有人的青春。而提到时间，提到岁月的流逝，每个人都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岁月如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姚贝娜重新演唱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人们都说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听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鉴赏水平、理解程度还有人生经历的不同。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是，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是无法超越的一个经典的版本，是让所有听者都会产生共鸣的一个版本。当然后来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王菲、梁静茹、林忆莲等等，还有苏慧伦，她说我也试过在一些表演里面演唱《梦醒时分》，然后也有其他女歌手重新唱她的歌，重新诠释她的歌，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淑桦姐。这就是陈淑桦声音的魅力。岁月如歌，继续和你聆听这些经典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明明知道相思苦，奈何我还是对你牵肠挂肚，也许这就是爱情没有为什么的原因吧。岁月如歌，好歌继续，邓丽君，奈何。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这首歌曾经是 KTV 里面非常流行的一首对唱情歌，你还记得吗？其实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我们都知道是刘德华和关之琳共同演唱的，他们俩是90年代公认的一对荧幕情侣，合拍了非常多的电影。当然在关之琳出唱片的时候呢，刘德华也是鼎力相助，和他演唱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相约到永久》。据说在当年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刘德华可是分文未取。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此刻的岁月如歌要和你分享一首由群星大合唱的作品，在当年非常具有纪念意义。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宝丽金唱片的《永远的朋友》。

刚刚一首是宝丽金唱片的很多歌手共同带来的一首《永远的朋友》啊，1989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那个时候，宝丽金唱片公司希望能够沿用之前非常出色的一种大合唱的作品啊，滚石的《快乐天堂》，飞碟的《飞向未来》这样的模式，于是呢就发行了《永远的朋友》合集。当时宝丽金唱片公司联合了一些慈善团体和机构进行了联合募捐，同时呢也动员了旗下像是张国荣、

谭咏麟、周志平、城市少女、 Beyond 乐队、草蜢乐队这样一些歌手，按照明天会更好的这样的一种轮唱的方式演绎了这首慈善单曲《永远的朋友》。虽然相比较滚石和飞碟，宝丽金推出的合唱歌曲晚了几年，但事实证明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也让我们一起走过，记得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今天听来依然是对于朋友最好的注解，让我们一起走过，记得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今天听来依然是对于朋友最好的注解。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宝丽金旗下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周慧敏，听他的这首《痴心换情深》。

周慧敏是第一代呀，玉女歌手，非常的多才多艺，钢琴十级，散文写的也特别棒，尤其呢是画画。

你说画画给他的感觉是很轻松自由自在的，尤其喜欢人像素描画。1997年从圈中隐退之后呢，便在温哥华拜师学习了专业的绘画。他的一幅知名油画《新疆老翁》曾经获得了世艺新纪元奖，后来呢又凭借作品《望过去看将来》入围了首届中国水彩人物画展。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非常喜欢画画的，他呢比较擅长的就是漫画了，当初也是因为喜爱漫画而考上了美术专业，他是何润东。他说画漫画是他最快速解乏的方式，我们听他的这首《没有我你怎么办》。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李宗盛的情歌总会有一种稠密的味道，这首《你像个孩子》收录在他1986年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李宗盛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已经28岁了。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他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当时呢，他要追一个女孩没能追上，苦苦追求，吃了很多的苦，后来呢很挫折。所以在这张唱片里面有期待，有怨恨，有失落，有深情款款，还有自嘲，全部都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就把这段感情化作了几首歌，写成了这样一张唱片。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李宗盛的创作，给莫文蔚写的这首《阴天》。

0: 山。
1: 歌的名字叫《伤心地铁》，我们听无印良品的演唱。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明天见了，拜拜。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
5: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

0: 半桶验光，可以放松紧张的睫状肌，以此判定视力下降的类型。如果确定为假性近视，无需佩戴眼镜，只要及时调整用眼习惯，增加户外活动，坚持眼部放松训练，视力大多可以逐渐恢复。若确诊为真性近视，则需要及时科学配镜，控制度数持续增长。暑假时间宽裕，是视力干预与矫正的好时机，家长可借助长假督促孩子保持规律作息，严格限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每日确保充足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有效缓解视疲劳，同时应定期监测视力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视物模糊或视力下降，切勿盲目配镜或随意使用护眼产品，建议第一时间带其到医院进行散瞳验光检查，明确近视类型，抓住暑假这一好时机，科学干预，规范用眼，延缓近视进展，守护孩子的清晰视力。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巨象奶茶心慈。
1: 这外表呼的一下子下了一韵子，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太突然了。
1: 今天早上就是我六点二十左右吧，
0: 嗯，
1: 我正准备出门呢，我就听到外面呼哇呼哇呼哇呼哇，我心想这谁家在外边活水干？哦，龙王家在活水。
0: 突然之间，

0: 天就暗下来了。
1: 不过呢，好在呢，现在
0: 下下来了。
1: 现在呢，这个雨呢，已经这个
0: 见止了，
1: 见止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可能也就是一个夏天的一个情况吧，就是突然间下了一阵阵雨，忽然大雨，我们被困在这里。
0: 谁要给你困在这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蚌埠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6:22的时候呢，是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这个信号呢，预计6小时之内，我市的常怀卫镇、李楼乡、燕山乡、雪华乡、秦集镇、马城镇、长青乡、小蚌埠镇、五小街镇、曹老集镇、梅桥镇、漠河口镇等乡镇将有雷电活动，并且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强对流、强降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1: 那夏天那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下起了一场雨啊，提醒您出门的时候最好能够带上一把雨伞在您的包里。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呢，因为现在放暑假了嘛，然后家长朋友们也没有那么忙碌，说真的啊，也没那么忙碌。我们早上呢就跟大家来互动互动吧，就我们那个猜人啊，什么猜事儿啊，猜个什么东西的那个环节啊，就是大家可以问我们一些问题，然后大家来猜出这是谁。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啦。
0: 是，
1: 那提醒大家哈，那早间这个下了一场雨，路面会比较湿滑，提醒您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控制车速，不要过快。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全国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哈，来看一下哈。那刚才星子也说了，我们蚌埠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
0: 是。
1: 那个中央气象台在昨天傍晚6点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6号20点至17号20点，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东南海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北、山东西南部、苏皖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如果您最近要出门去到这些地方，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今天吃点啥的这个节目啊，我们的这样一个新视频的节目，然后我们去吃到的是听众朋友们推荐的
0: 克莱旺包子，我们终于来了。
1: 如果您没吃过这个克莱旺包子的话，我觉得哈，您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有点孤陋寡闻了？
0: 我们是抱着忐忑的心去的，因为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因为大家都给我们推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包子
0: 没听说呀，
1: 真的没听过这家店，
0: 能有多好吃呢？哎，说不知人在那个滨湖片区当中，
1: 滨湖花园北门啊，
0: 滨湖花园北门这里，人开10多年了。
1: 对，我们竟然都不知道，只能说老板他自己不宣传。
0: 人家也觉得我已经不需要宣传了，就这天天都忙不过来，包不完，根本包不完，包完这个口味，包那个口味，包完你的，包你的，
1: 你的你的马上就好，下面是你的，后面是你的，再后面是你的。
0: 你看我
1: 你
0: 我现在记得住的哈，因为我们那天去拍的时候啊，大家会看到阿祖在这个视频当中，他刷新了个人我们拍摄的这个吃播记录，
1: 嗯，
0: 吃了5个包子，
1: 嗯，
0: 外加一个烧麦。本着主打一个不浪费的原则，你就想我这个开头怎么样给你切的？
1: 嗯，
0: 狂炫。
1: 而且我们在这里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哈，就是那个什么，我们食材我们都没有浪费，
0: 嗯，
1: 我们是不会浪费的，
0: 全部吃完了。
1: 对，
0: 他们家的这个包子的这个口味哈，除了这个纯肉馅的、青菜的、荠菜的、台菜的、韭菜的，
1: 啊、嗯，
0: 然后。 还有那个麻辣豆腐的萝卜的、
1: 嗯、
0: 其实还有萝卜的，就是我们没吃但是还有的萝卜的，还有什么
2: 你是后悔没让我吃吗？
0: 我对我但凡我是觉得你那天还行，我就再让你吃两个、
1: 嗯、
0: 因为它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什么，它还有鲜肉小龙。
1: 对，
0: 它的小龙又分两种，有发面小龙和那种南翔小龙。
1: 对，
0: 所以他们家的口味非常丰富，
2: 就老板
0: 选择很多。
2: 老板为什么要给自己搞这么多，就是要
0: 为什么要给自己上难度个子嘞？
1: 对，
0: 所以也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美口味很丰富，也造成了很多朋友愿意选择去他们家吃早餐的一个原因。而且呢这个老板老板娘然后包括店员啊，
1: 嗯，
0: 在整个包制的过程当中也很注意，比如说馅料给的也很足，
1: 嗯，
0: 然后整个调制又很干净，让大家吃的很放心。
1: 哎，我觉得干净真的是他们家，就是你会觉得肉的品质很好。
0: 对，就是备菜间呀包括食材，我对，然后就都很新鲜。
1: 嗯，因为它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吃到那个包子有时候会有包子味儿，
0: 嗯，
1: 就是那种你讲不上来的，就是那种味道，
0: 就是肉可能没有完全调制好，又有点小发酵的那个味道。
1: 对，他们家那个味道就很新鲜的感觉。
0: 嗯，
1: 好，那如果你也想去品尝这个客来旺包子的话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视频里边来进行打卡啊、哦！真是一个宝藏隐藏小店，因为你说到吃包子，咱们蹦蹦可能会说到集市啊、小金山啊、
0: 嗯、
1: 老怀宾啊，
0: 嗯，这样的一些店铺更多一些哈。
1: 小红、马邑、毛球，你就会说到，你反正你说的都是这些耳熟能详的店。
0: 哎，
1: 但说真的，客来旺包子，你的确是，你很难去想到吧？如果不是住在滨湖花园北门那附近的朋友，
0: 嗯，
1: 你真的很难想到。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家没有被我们所周知的店，
0: 嗯，
1: 有着稳定的客源，且味道非常的好，
0: 真的很不错、
1: 啊。而且他们家素包子，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因为其实很多的那个店铺，大家都会说到啊，那个肉包子好吃，但是我觉得他们
0: 菜包子一般，但他们家是各我们品尝到各个口味都好吃，不踩雷。
1: 反而就是最好吃的，我认为是台菜的和麻辣豆腐的，就是因为我口味偏重一些嘛，
0: 就比较惊艳。
1: 对，
0: 喜欢吃辣口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这两，因为萝卜的包子我们看到旁边有人点，但是、阿祖实在吃不下了，
1: 我一吃五个包子加一个烧麦了。哦，他们家烧麦也真的很好吃，
0: 嗯，
1: 就真是的，他们家烧麦真的非常好吃，是我吃过的包子店里边卖烧麦的，
0: 嗯，
1: 我认为最好吃的，
0: 嗯，
1: 就其他家也有卖烧麦的，但是我讲真的，味道差点意思，
0: 是吧？
1: 但他们家的那个烧麦的味道，我认为是可以给到一个夯的
0: 啊、
1: 哦，对。费纳尔说：“我明天上午去看看，一定去。你看看什么？明天上午看看，再吃吃。
0: 对，
1: 吃
0: 看啥？你不要看，你就直接去吃。
1: 对，绝对不踩雷。
0: 嗯，我们也把最新的这样的一期今天吃点啥系列的视频已经推送到我们的这个各个互动群里了哈。
1: 嗯，
0: 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来看一看，也欢迎大家点开视频之后在视频当中评论、点赞、转发、
1: 收藏，
0: 嗯，
1: 对，
0: 都可以啊。
1: 对。”
0: 让我们的这个流量跑得更久一点，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咱家乡自己的口味。
1: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的内容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脑子里面想了一个人或一个事或一个物，
0: 嗯，
1: 对，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猜猜这是谁。因为说到这个人，他有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有可能是虚拟人物。
0: 对，
1: 比如说我想的是水冰月，那他就是一个虚拟人物，
0: 怪虚拟的，
1: 对吧？我想个张无忌，
0: 嗯，
1: 对，这是虚拟人物。我想的是赵敏，对，张无忌就是喜欢赵敏。
0: 最后求证了，那是他的真爱。
1: 好，那么我们现在脑子里边想到的是一个物品，
0: 嗯，
1: 脑子里边想的是一个物品，大家来猜猜这是什么？你可以问我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物品是艺术品吗？
0: 嗯，
1: 这个物品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吗？
0: 是什么？是用的？
1: 是用的？
0: 还是这个建筑看的？
1: 吃的？玩的？
0: 哎，
1: 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个。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好物。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在上班的路上，给您推荐特别好的东西啊。
0: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的这个在这个赛道当中，它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如果说您是夏天头发容易细软塌、容易爱出油的朋友，可以试一试他们家元气姜功效的洗发水。
1: 是
0: 这款当中呢，它有丰富的姜根精粹，洗完之后呢，头皮很清爽，发根直接立起来，高颅顶的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坚持用，发丝更有韧劲儿，减少断发，整个人看起来更蓬松、更轻盈。想要理发店做一次卡诗的护理，动不动大几百，今天的1000毫升的超大家庭装，广播限时特惠只要199，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全家用都合适。那除了这个功效之外呢还有两款可以来选择的，比如说双重功能的，兼具了控油和发质的修护，清爽不黏腻。那如果您是经常染发烫发折腾头发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让你的这个秀发能够修护毛躁感的，可以选择海源黑钻款。但是呢，不管是哪一款啊，数量有限，所以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一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无理由退换的服务。感兴趣的话，同样可以在蹦蹦广播当中关注之后呢，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卡诗洗发水的链接。下单之前呢，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之后呢，最后的优惠价格就是169。
1: 今天早间我们今天吃点啥，我们来到了位于滨湖花园北门的客来旺包子。有朋友说啊，二中初中部对面有一家干了好多年了，客来旺包子。他说啊，他们家有韭菜馅、萝卜馅、豆腐馅、梅干菜馅、荠菜馅、青菜馅、白菜馅、大肉馅、豆沙馅。他说二中初中部对面那里以前经常去吃，确实馅料很足。老板为什么要做那么多馅料啊？
0: 就是可能大家就想吃吧，就是老板整得很倾听用户的需求，
1: 就是顾客需要顾客得到。
0: 对对对，然后你看你大肉包就大肉包呗，然后人家有问到他那儿吃包，
1: 人家孩子嘴比较小，
0: 我想吃个法面的小笼包，你可以有。
1: 一开始是真没有，
0: 然后结果呢，他本着宝宝想要宝宝得到的心理，就然后就满足了大家，又上了发面小笼。所以他们家这个发面小笼，然后那种像南翔小笼那种死面小笼都有。
1: 对，
0: 所以都能满足你，不管是甜口的适合小朋友的不辣的，然后还是偏素类的，这个菜类的，然后肉馅儿的都很丰富。
1: 因为老板就是非常的宠客人哈，而且对自家的这个产品也非常的自信。
0: 是
1: 我们在去吃的时候，老板就哗，
0: 吃吃，你再藏这个，再藏这个，一定要藏这个。
1: 因为我们在买的时候，他就跟我就说，说老板，你们家有哪些就是哪
0: 特色
1: 包子是推荐我们吃的？
0: 他基本上也数了一遍，
1: 他基本上就全数了一遍，他都好吃。
0: 老板，你在报菜名吗？不是不是，真不是，这些都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这个时候，
1: 对，
0: 身后传来了大食客的声音，他们家那个好吃，那个好吃，那个也好吃。
1: 讲真的，韭菜跟青菜的。本来不是我跟新慈在这次的这个拍摄的计划当中
0: 打算吃的，
1: 架不住咱们的这个他们家的食客姐姐
0: 强烈推荐，
1: 太热情了，就盯着我在那点包子。
0: 你吃，你就吃这个，这个一定要尝。
1: 就感觉我不点，我都今天难出这个门。
0: 而且你有点对不起人家。
1: 对，人家就说啊，思成，我可喜欢你们节目了。
0: 人家都暗恋到这种程度了。
1: 对，然后给那个老板那个就讲，在老板面前夸我们啊，说你都不知道，人家这节目听收听率可高了，人家主持人可有名了，什么？这真不是我们说的哈，这真不是我自己在那自吹自擂的，这是人家跟老板介绍我们说的。对，那后来我都心想呢，你都把我们捧到这个地步了，他都推荐成这样了，我
0: 不吃，就不吃一个都不好意思，
1: 不
0: 多吃一个都不好意思。对，老板是南方口音，他是那个
1: 绩溪，
0: 绩溪，哎不对，绩溪，
1: 宣城人。
0: 老板娘特别可爱，就你们看视频就知道了，他有一个飞速在计算价格的一个可爱的动作和状态，特别有趣。
1: 有朋友问客来旺包子在哪，滨湖花园北门，直接搜客来旺包子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问下期你们去哪儿拍， 这个问题其实
0: 好问题，
1: 好问题，没想好。我下一期我可能我跟星子想去拍那两家，就回氏面筋泡和，就是铁中，不是铁路医院那个老
0: 马虎汤，
1: 那个马虎汤跟油
0: 马虎铺子。
1: 对，我们打算去这两家拍，就下个礼拜就负担会比较重一些，因为吃的都是油炸类的东西。
0: 嗯。
1: 好，那今天早间这个给大家说的内容就是这些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环节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就是头脑风暴，大家都画

0: 生、福尔摩斯、名侦探柯南、金田一、狄仁杰，给我谁啊？大侦探波罗、
1: 名侦探柯南，
0: 都讲了，金田一也说了，狄仁杰也说了、主打一个中外东西，咱都不错过。对，现在我脑子里面想了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呢，生活当中经常见到，名字也有变化，对，名字也有变化。最早不叫这个名字，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叫这个名字的，对，古代的时候是叫这个，现在叫这个，是，我让你说是人造的物品吗？人造，
1: 人造的，
0: 对，非常人造，homemade。是人造的，
1: 是人造的，
0: 对，是自然，是自然出品的，
1: 它需要自然出品，
0: 它需要自然出品加后期人工干预，
1: 然后呢，这个它的种类有很多，
0: 对，然后准确的说，现在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有，对，
1: 口味也有地域上的变化。所以整个家族来说很庞大，就这样。
0: 对，
1: 好，这样你们。
0: 你这个提示已经提示的够多的了。
1: 你最低提不得让大家对吧？菜已经来写。好，我不能再提示了，再提示放水的痕迹就太过明显了。
0: 对，人造的，然后口味众多。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应该都有。
1: 老规矩啊，大家可以选择来提问，然后呢我们会以是或者不是的这个判断来回应大家，然后不要让我们做选择啊，我们只能判断 OK， 然后我们逐渐缩小答案的范围，
0: 因为心思已经给大家缩小到很大的范围了。
1: 对，我已经
0: 口味，
1: 对，我已经说到口味了。
0: 那这是什么物件呢？或者是说这是什么吃的东西呢？有朋友说辣条吗？上来就猜辣条吗？外国人吃辣条吗？
1: 不知道，外国人来中国吃辣条吗？
0: 我感觉外国人应该吃不了辣条这东西吧。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那个味道会有些特殊。
1: 还能有蓝纹奶酪的味道特殊吗？
0: 可能他觉得蓝纹奶酪
1: 对于他们来说更容易接受是吧？
0: 对。然后有朋友说是瓜子儿吗？不是，
1: 不是。
0: 对，是雪糕吗？
1: 不是。
0: 是榴莲吗？不是。
1: 榴莲需要人工干预吗？
0: 榴莲不需要人工干预吧。榴莲可能也需要人工干预，
1: 就是培育的过程是吧？
0: 对，或者是摘的时候，就切的时候，那算人工干预吗？不是辣条，是面条吗？不是。
1: 不是，
0: 你们都把线索就都不加线索直接猜啊，是面条吗？不是，孙股长也不是，好，你们猜一猜吧。对，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一个吃食，是一个吃食，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应该都能有。我说的这个大部分国家就未必是他们国家原创的，可能是会引到他们国家，
1: 哎，是，
0: 对吧？
1: 然后就是有一些本土化的改变，
0: 改革，
1: 对，
0: 然后
1: 这样，
0: 这种吃食应该大部分人都会比较喜欢吧。
1: 反正做好肯定是这样子了。
0: 对，有朋友说是薯条，不是薯条，不是薯条，我感觉大家越猜越歪了。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头脑风暴哈，化身名侦探柯南，化身福尔摩斯，化身狄仁杰，化身包青天。对对对，把我后来想一想，就是破案的人里边，
1: 对，我想要包拯要有他一席之地。
0: 包大人还是那个，
1: 你范围要扩一扩，宋慈也得算上，我觉得。
0: 对，宋慈那个见证实录啊，法证先锋啊，
1: 哎呀，那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就不说了。但我们刚刚说不对哈，就我们说的这个咱国家的这几位还都是历史上有名的。
0: 对，然后大家要辨中间啊。 对，然后大家要明是非辨中间，还大家一个清白。有朋友说孙股长说绝对是蛋糕，我告诉你绝对不是蛋糕。
1: 有朋友问我是液体的吗？
0: 不是。
1: 是饼干吗？
0: 不是。
1: 是香肠吗？
0: 不是。
1: 是老干妈吗？
0: 不是。
1: 孙股长，你的答案绝对不对。
0: 你的答案绝对不对。
1: 乐事也不是水饺哦。
0: 也不是，是个答案，的确不是水饺。
1: 嗯，
0: 对 ，not dumplings。
1: 嗯
0: ，not 水饺。
1: 嗯，
0: 不是水，一个答案，的确不是水饺。
1: 嗯，
0: 对 ，not dumplings。
1: 嗯
0: ，not 水饺。
1: 嗯，
0: 不是水饺。
1: 哦，你好严谨哦，你还加了 s。
0: 对。
1: 九江路白展堂说是披萨，肯定是披萨。
0: 洋葱，因为我加了洋葱。
1: 比方说，巧克力。
0: 不是巧克力。
1: 奶酪。
0: 也不是奶酪。是糕点，糕点这个范围就很大了，中式的、西式的，
1: 哦，
0: 对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个糕点。
1: 既然你把范围扩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就直接告诉你，这个大范畴都不对。
0: 对，这个大范畴都不对。
1: 所以就不要再往这个赛道当中猜了。
0: 好，我们来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啊，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刚才我们跟大家就是脑海里边出现了一个物件哈，应该准确说是一种食物。
1: 嗯，
0: 然后呢问了大家这是什么食物啊，大家都猜了很多。首先跟大家说呢，就是目前有到的这个线索哈，它是一个食物。
1: 嗯，
0: 其次的口味众多。
1: 是，然后呢不同地区呢口味上面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0: 对对对对，其实你说哪些国家在吃这个东西，我觉得亚洲国家吃的比较多，特别是东亚国家吃的会比较多一些。
1: 有朋友问是汉堡？
0: 不是汉堡。
1: 菌菇？
0: 不是菌菇。
1: 面包？刚说糕点都不是了，面包难道不是糕点吗？
0: 对。
1: Helen 说米饭。
0: 嗯，
1: 还有低调说土豆、洋柿子。
0: 不是。它需要再加工。
1: 嗯，
0: 就它可能需要就烹饪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有一个加热的一个过程，最后才能够吃到。
1: 嗯，
0: 对。哎，好像面条他们都需要加热哈，我这说了跟没说似的。早餐吗？午餐吗？早餐、午餐、晚餐都能吃。
1: 都有
0: 我觉得一天四顿吧，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都能吃，
1: 都可以。
0: 因为的确有的店铺主打他们家就是夜里边有，就之前蹦蹦开过一家那个蹦，就那个店就是，你们什么都没听到，没听到吧？凉凉面啊，不是。你们都不划范围直接猜，那么多吃的东西你们怎么能猜对？是白案吗？是白案上的。
1: 嗯，
0: 对，我给大家提，我给大家的提醒就提示只能到这个地方，是白案上的。不过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白案吧？

0: 你但凡要不知道什么叫白案，我讲句真心话，我也没法跟大家来互动了。
1: 对，
2: 那就真的没法说了。
0: 对，是白案上的
2: 宝贝。我、哦、这个卡点卡的真好。
0: 对，宝贝。好，那关东煮，弟弟，咱们什么什么，就首先咱们来说说，朋友们，咱们来说说什么叫白案啊，还真有人不知道什么叫白案。
2: 然后再来说一说关东煮这个东西吧，它
0: 全世界人吃的多吗？
2: 普及了吗？
0: 它普及率这么高吗？对呀、啊、就这个关东煮这种食物就是普及率会这么高吗？
2: 达到了这种状态了。
0: 对呀、啊、
2: 达到这种程度了。
0: 我不认为关东煮是，
2: 我存疑，
0: 我大大的存疑。
2: 真是我存疑，我不能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关东煮，就是你一年能吃几次关东煮？
2: 我一年一次都不一定吃到。
0: 我感觉我也很难吃到关东煮这种食物。
2: 嗯、哦，我一年都不一定能吃一次。嗯、哦，
0: 酸奶不是酸奶，酸奶不是白案呐、啊。
2: 不，酸奶不需要加热呀。
0: 白案是什么？做面食。有面粉，那个案板案头不都是白色的吗？就因为面粉的那个面粉的那个铺撒上边，它不是白色的吗？所以这叫白案。
2: 对，他说那个白案是切生菜还是熟菜的吧？是好像是区分这个的吧？不是哦，
0: 分红案和白案。红案主要是做肉啊什么东西的
2: 肉啊，
0: 红案师傅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叫白案师傅啊。
2: 白案师傅就做面点为主，
0: 做面点为主的。
2: 嗯，
0: 油条，油条，虽然我很喜欢吃油条，但真的油条不在我的这个地方。跟面有关的都叫白案、
2: 嗯、
0: 而且我们还给划分了没有糕点。有朋友问是糕点，我们把糕点这个都给去了。
2: 对，不是糕点自然也不会是面包。
0: 对，也不可能是披萨。
2: 嗯，
0: 也不可能是驴打滚儿。对，
2: 磊哥说不是面条子吗？
0: 不是面条子。
2: 是鸡蛋吗？
0: 不是鸡蛋。
2: 是 biang biang 面吗？面条都不是了，你这个品类的你就可以删除了。
0: 哎，谁说一定是面类的？哎，朋友们，是谁说是一定是面类的？你们答面条都答得一头劲。就因为我说了 biang biang 面。
2: 还有，对，有具体到 biang biang 面，还有方便面、
0: 馄饨。饺子、面条、米粉、牛肉粉、螺蛳粉、汤圆、
2: 土豆粉
0: 都不是，
2: 拉面也不是。
0: 哎，我想真的，我都觉得这个答案就是要我都能一口喊出来的那种。五四四五赢了，我都是这种状态的，你们都答不出来。有朋友说是包子吗？对，就是包子。
2: 嗯，
0: 我一开始说了，其实这个名字在最早它的节目的一开始，我都给大家一个提醒，它最早名字是有变化的，因为包子最早不叫包子，
2: 最早的时候叫啥呢？
0: 叫馒头。
2: 后来逐渐演变成没有馅儿的叫馒头。
0: 对，这个反而叫包子。
2: 有馅儿的咱叫包子。
0: 对，哎，你们这个答题啊，我讲句真心话，我要跟你们玩那个，就是在 KTV 里边啊，在酒桌上面玩游戏。
2: 大磊，这道题你 pass 吧，下道题好不好？
0: 对。好，下面一个我们要猜一个人物。
2: 嗯。
0: 好，接下来这题呢，我们猜的是一个人物。
2: 嗯，
0: 对，
2: 猜吧，没有任何我放水的提示了啊。
0: 对，这题就不能给大家提示了。包子你都没吃过，我跟青瓷突然间都沉默了。
2: 真假的？
0: 活了几十年没吃过包子，我不信。
2: 我也不敢相信。
0: 好，我们接下来猜到的是一个人物啊，猜的是一个人物。这个人爱吃螺蛳粉，你看你给我赠，不严谨，谁夜宵吃包子啊？哎，你可知道有一个包子店，就专门是在夜里边开的，
2: 深夜包子铺。
0: 深夜包子铺你可知道，在蚌埠还开过，
2: 在有些城市
0: 叫鬼包子吧，还叫什么？
2: 在我没去蚌埠的人家吃过，但有些城市。

0: 就是还是有自己的门。
1: 长沙，
0: 对，
2: 长沙有很多的包子店都是在夜里边开的，它就主打一个夜市经济里卖包子、
0: 嗯、
2: 所以说不是我不严谨哦，我竟然敢说我就一定很严谨，括弧80%。然后武林说昨天去的克莱旺，今天就出包子，注意线索。对呀，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的今天吃点啥，吃的就是包子啊。
0: 嗯，你看、
2: 啊、
0: 这是经常听节目的。
2: 对，好，我们接下来猜的是一个人物啊，猜的是一个人物啊。
0: 嗯，
2: 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猜的是一个人物。有朋友说这个人物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古代的。好，我就是给大家，我给大家就是已经
0: 先透露的一些小线索。
2: 对，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磊哥说主要没惩罚喝酒，没有惩罚喝酒就没有这样的压力，脑子开动不足。你那喝多该死了。
0: 对，他讲的好像他现在很厉害。磊哥你现在很厉害吗？小贱贱说古代那必须得说李白。
2: 不是李白，我是谁说男的女的？男的。
0: 男的。
2: 对，你就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哈，我不给大家这种提示，我只回答是不是。
0: 嗯，
2: 热门吗？是。
0: 嗯，
2: 很热门。
0: 嗯，
2: 非常热门。说到他大家都有话说。
0: 嗯，
2: 对，就说到这个人大家都能够说出个1234567890来，
0: 对他的评价、看法、
2: 对
0: 态度等等。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具有话题性的人物。
0: 嗯，
2: 而且这种话题性都是那种还蛮有趣味性的话题。
0: 好，大家来猜一猜吧。
2: 嗯、
0: 唐代的吗？
2: 不是。
0: 是文臣吗？
2: 是。他
0: 不是，不能是。
2: 他应该都有，因为他有他也打过仗啊，他也打过
0: 文臣。
2: 对啊，但是他也打过仗啊。
0: 首先文臣他不是，
2: 他
0: 怎么能是文臣呢？
2: 他后期也算文臣。
0: 他凭什么算呢？他哪里有文化？
2: 他哎，你只要是补丁上面是飞禽走飞禽的，那就算文臣呐、
0: 啊。哦，你要从类别上来讲，他算。你要从实力上来说，
2: 他不是
0: 。
2: 对，然后他也打过仗。对，你要算他是武将吧？
0: 就同样的这个逻辑啊，就是你从身份上来说，他可以，他是。
2: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从实力上来说，
2: 他不是
0: ，他不算。
2: 有朋友说是曹操，我的最爱曹操。
0: 曹。不是
2: ，
0: 诸葛亮吗？
2: 不是，啊，
0: 是清朝的吗？
2: 是，对。有朋友是和珅吗？不是。不是和珅哈，我们在这个。
0: 嗯，
2: 哎，何大人很有文化的好不好？虽然何大人就是比较
0: 可爱吧，
2: 可爱吧但是对他的确不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啊、哦。
0: 嗯，
2: 啊，有朋友说克莱旺家的豆腐包子好吃。的确克莱旺家的那个包子是好吃的，
0: 是那种一口会让你觉得这个味道比较惊艳，能记得住的。
2: 对，朋友说在哪儿？在冰湖花园北门。冰湖花园北门，
0: 冰湖花园小

0: 也很浓郁
1: 啊、
0: 哦
1: 豆浆也好喝，
0: 对，
1: 豆浆也是自己家现磨的，
0: 因为不像有的人家的那个豆浆就水擦擦的，
1: 对，他们家那个豆浆就是还口味比较浓郁。
0: 是有朋友是曾国藩吗？不是，
1: 不是，
0: 是李卫吗？不是，
1: 多尔衮，
0: 烂脸的多尔敦盗御马，不是多尔衮，吴三桂啊，不是，
1: 不是，苏东坡
0: 啊，不是。
1: 苏东坡没，
0: 苏东坡他也不是清朝的吧？
1: 对啊。
0: 牛白云都说他家的台菜包子，然后供不应求，去吃都买不到。嗯、
1: 对，是的。
0: 尤家小齐说尔康或永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尔康，也不是永琪。嗯，哎，对，我怎么把这俩人给忘了？
1: 这嗯，下一次，下一次，
0: 下一次，下一次。
1: 有人朋友说李鸿章吗？
0: 不是。曾国藩吗？不是。我的妈呀，你们就是硬答的。嗯。硬答，我想真的就这种硬答就很没有意思，就不能凸显出您抽丝剥茧排除错误答案这样子的。好，我们只回答大家是或不是哈，然后您可以缩小一些范围。缩小一些范围。啊，有朋友说自醉自演，说是韦小宝吗？是，我们的这个答案人物就是韦小宝。
1: 厉害啊。
0: 因为其实我以为大家会问到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
1: 对对，我也以为会。
0: 如果有人问到现实是现实的吗，我要说不是，那肯定很明显就是虚拟的啦、嗯、如果是虚拟的，又在清朝，又是一个很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嗯、然后以文臣自居，但实际上
1: 也被迫
0: 一点墨水也都没有。
1: 对，然后也被迫作为这个将军的角色，
0: 对，去打了海战啊什么的、嗯，
1: 你看往越往后猜，大家就是开始有往靠谱了。你看李姐也说了，说鳌拜吗？
0: 对，你看小健就说是真实人物嘛。你看小健健他就是这个游戏他就玩得很好。
1: 对，你们要、就是、
0: 深谙游戏之道。
1: 对，就是你先把一些主要的线索给他把握住，或者是说先确定了再猜。
0: 是，
1: 不能纯盲猜，这种题不适合纯盲猜。
0: 对，这个是这个。
1: 就刚开头的时候，你可以先试一下那种。但是你越往后，你要根据现有的线索，嗯，有道理的猜一猜。
0: 对，有朋友说啊，这家今天推荐的这家包子真的很好吃。嗯，对，我也觉得这个很好吃。
1: 小君君也说这个好吃。
0: 对，就是大家这个用心推荐的哈，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让我们下一期去拍什么样的早餐店。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大前提，不好吃抠眼珠子。
1: 我们去拍的就是我们去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旁边人问，哎，你们是哪来拍的？我们是那个电视台新闻传媒中心的拍摄的、嗯嗯、啊，你们那个拍的那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还就会跟别人解释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像其他的有一些那个探店的博主，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一定评价够客观的可能性。
0: 我们是真的很客观，
1: 因为我们去的店呢是已经大家这个口口相传比较好的了、嗯、对，你在这个基础之上呼声比较高的我们才去的。
0: 是，
1: 所以你的这一票，你的这个推荐，你的观点也很重要。
0: 是，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一个物品，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一个物品。嗯，对，我只能给大家提醒说这是一个物品。这是什么物品呢？这是一个物品，然后这个物品就是一个物件。
1: 生活代码说，生活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生活物品吗？
0: 是
1: 是，
0: 生活物品。嗯，你看人家就一下子把范围从艺术品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领域
1: 摘出来了
0: 、嗯、就变成了生活物品，
1: 不是学习物品。
0: 对，
1: 不是学习用品。
0: 对，
1: 反正说是塑料材质的吗？
0: 有塑料材质。
1: 有
0: 它部分是塑料材质。嗯，它有部分材质是塑料材质。 白天用晚上用都
1: 可以，你想随时用都可以，
0: 随时用都可以。

0: 磊哥说是现代生活物品吗？是
1: 现代生活物品。
0: 嗯，是劳动工具吗？
1: 不
0: 是。不
1: 是。生活物品，部分塑料材质，然后全天都能用，不是学习用品，
0: 不是厨房用具，
1: 不是厨房用具，对。
0: 哎，也可以是，
1: 也可以是厨房用具吧。也可以是厨房用具，因为现在厨房里也能用到它了。
0: 交通工具吗？
1: 不
0: 是。不
1: 是。
0: 是洗衣机吗？
1: 不
0: 是。
1: 是通讯工具吗？不是。
0: 牙刷，是牙刷吗？
1: 不是。是电动工具吗？不是。你怎么看啊？它的运行的能源来源主要是就一定是靠电。
0: 蘑菇丽说，控制温度有关的吗？
1: 是。你看这个就很简单了吧、嗯、你看人家这个问的就是
0: 一针见血的感觉，
1: 一针见血。电子秤有橡胶部分，它里边有橡胶键，也有橡胶键。
0: 扫地机吗？
1: 不是扫地机。阿宅的阿布说是空调吗？是。
0: 人在诸城也问是空调吗？
1: 是。
0: 是。
1: 对，因为有朋友问是控制温度的吗？
0: 这个就真的是太命中要害了。
1: 对，空调。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人家在厨房里面装了空调啊，
0: 或者是兼具这种凉风功能的，
1: 对，冷风机啊，
0: 对
1: 啊，凉霸呀。
0: 所以就答案已经出来了，它就不可能是在电水壶啦。
1: 对，就不是电水壶啦。对，空调，空调，因为现在很热啊。然后你知道吗，现在欧洲想要买空调真的是非常难，今年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然后全球的这个温度较之往年都会很高一些，特别是在欧洲国家。
0: 欧洲国家今年的这个实际温度较往年的这个数据来说都是有刷新记录的表现的、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说呢也非常的煎熬，因为当地的一些政策也好，一些规定，
1: 还有一些运营成本
0: 的问题，使用的这个成本的问题，也多方原因造成在当地想要安装空调使用空调就变得很艰难。
1: 所以现在能有拥有一台来自中国出口的空调给到他们，真的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0: 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咱中国制造的空调在国外，在特别是欧洲国家也能够成为积分产品一般的存在。
1: 嗯，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猜题哈，规则很简单、嗯、我们会有一个答案，然后呢、嗯、大家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基本信息，
1: 嗯，
0: 完了大家之后呢通过提问，向我们来提问、嗯、我们以是或者不是的判断告诉大家，来逐渐缩小范围，
1: 对，
0: 看看谁能够最快速的答中这道题。
1: 哎，是。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啦。
0: 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一种生活运动加生活方式吧，这个算运动加生活方式。
0: 休闲方式，
1: 对，算休闲方式吧。
0: 对，算是一种休闲方式。
1: 对，
0: 好，猜吧。
1: 对，打扫卫生
0: 了，打高尔夫了嘞？
1: 不是，
0: 这俩都不是啊。
1: 对，
0: 你看，不苦说，嗯，克莱旺的包子真的是皮好薄，特地起早半小时去买，豆腐的进肚子了，再吃个青菜的。
1: 你也能送两个到我们单位来个，把你都在那了。
0: 它的皮儿薄，但它兜的馅儿足，
1: 多，对
0: 对，所以你吃就是觉得很扎实。
1: 嗯，好，说到这是一种运动休闲，
0: 休闲，对，休闲的一种方式。有朋友说需要器械吗？
1: 需要，需要啊，需要，
0: 嗯，
1: 对，需要。
0: 听音乐，叭叭叭
1: 叭叭，
0: 不是动词。
1: 嗯，
0: 我这样告诉你，好吧，不是动词。
1: 对。是瑜伽吗？不是。
0: 有朋友问是旅游吗？
1: 旅游里的
0: 可以
1: 是旅游的项目之一，
0: 可以算，对，可以
1: 是旅游的项目之一。
0: 对，和球类有关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对，
0: 没太有。
1: 室内的、室外的，据我所知，室内、室外都有，
0: 都有。
1: 然后朋友说打麻将吗？不是打麻将。据我所知，这个室内室外都有。
0: 嗯。
1: 钓鱼吗？不是。
0: 钓鱼室内没有呀？
1: 有啊，有室内钓鱼场也有，就是人家把、那个、
0: 室内钓鱼场，
1: 人家把鱼就放在那个池子里边，你就自己钓，它不是那种野塘。
0: 那我真是孤陋寡闻了。
1: 对，有。广场舞吗？
0: 好好好，
1: 不是。旅拍吗？不是。
0: 不是。
1: 对，骑行吗？不是。攀岩吗？不是。
0: 是怎么想到旅拍的呢？
1: 是因为我旅拍了是吧？
0: 拍了是吧？你记得把照片发给我。然后宁宁说游泳吗？不是，
1: 不是，
0: 不是，不是游泳。
1: 但是
0: 轮滑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对。
0: 嗯，
1: 你还要往旅游项目上猜哦。
0: 嗯，
1: 对，因为它不仅仅是运动
0: 了，对，
1: 对，它还得要往那个叫什么？旅游项目上面，
0: 对，我说了，休闲活动、休闲项目里，家庭里面可以吗？
1: 不
0: 可
1: 以。但是家庭成员组队可以。
0: 也不组队自己也可以啊。
1: 对，你看人家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漂流吧，下周就发达。你要真对，就是漂流。那给大家的提示都很准了。
0: 你看他不仅猜对了，还知道我还以就是非常严谨的记得我们下周就漂流了。
1: 对，
0: 我们既然说到漂流了，我们下周六哈。
1: 谁既然说到漂流了？他说到漂流。
0: 对，他说到漂流，既然他提到了这个事，那就不怪我说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漂流下周六就出发了哈。
1: 我们报名已经过半了。
0: 这两天报名的朋友也比较多，来咨询的朋友也很多。
1: 嗯、对。
0: 所以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先到先得。
1: 是。
0: 因为你的那个报名的顺序也和你在这个座位的顺序是有关系的哈，是有关系的，因为人比较多，没有办法就是照顾到了可能大家每一位的这个诉求。
1: 对，因为有朋友昨天有朋友说你们这个价格，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是290块钱嘛，
0: 然后有的朋友讲，嗯，价格那么高，
1: 怎么那么高？哎，朋友，我看了一下我们去年的价格，我们去年是280块钱。
0: 这10块钱多在哪儿了呢？
1: 这10块钱多在哪儿了呢？我跟醒慈要吃饼棒，给大家，不是的。
0: 你别讲，俺俩那么穷哈。
1: 对，俺俩那么穷吗？俺俩一点都不穷。这10块钱是多在哪儿了？大家也都知道，从今年开始，就是这个中东局势一直不稳定。
0: 嗯。
1: 然后这个油价是一直都在涨，大家出门也会发现，其实运费都是在涨的。
0: 嗯。
1: 连票价都在涨，对不对？然后呢，所以这10块钱是涨在了这个运费上啊。在这里我们跟大家讲一下，10块钱是涨在了运费上。
0: 嗯，
1: 对，我们去年280，今年290。
0: 嗯，
1: 对，去哪飘的？金刚台
0: 油涨价了，所以它的这个成本必然会提升。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就真的就是每个人就多10块钱。
1: 对，去年我们是280，今年是290，就在这个就是这个区别。
0: 嗯，
1: 对。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一次在下周六我们要去金刚台漂流，我们是周六去，周六回，早上去晚上回，我们早上7点多钟出发，大概晚上7-8点钟我们也就到家了，这样你周日的时候你还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0: 也不耽误你周末的一些安排。
1: 对，然后你周六的时候可以约着3-5好友一起去金刚台漂流，因为今年的金刚台漂流还有一些变化，他安排了很多的 NPC 在这个
0: 路途当中和你有互动。
1: 是，所以呢你要跟我们去，而且如果你自己去的话，说真的，因为金刚台每年是去到的游客特别的多，不管是安徽的还是河南的，
0: 对，
1: 然后去的人特别的多，然后您自己去，如果您走散客通道的话，您就是一个大排长龙的
0: 状态。嗯，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您自己独行的话呢，你肯定要跟别人拼船。
1: 对，
0: 这个是肯定的。
1: 对，
0: 它的那个小船艇呢是4个人一艘船。
1: 对
0: 对，人不够你也走不了。
1: 嗯，你只有跟人家拼。
0: 对，只有跟人家拼。
1: 但是呢，我们呢，如果是你自己带4个人，那自然4个人一个船。但是如果你没有4个人，我们都是一个团的，都是咱们的听友，都是咱们蚌埠人，所以呢，您这个玩的也会非常愉快。儿童没有半价，你可以自己上网看一下金刚台的漂流的价格，它全部不管大人小孩都是一个价。
0: 对，
1: 大人小孩都是一个价。那有朋友说了，那为什么那个？